0: 怀远镇的名气还源于一种白色的月饼。临近中秋，在外工作的卢建忠回到镇上，他要帮家里制作月饼。怀远月饼和常见的广式月饼不一样，用炒熟的糯米打成极细极香的粉末，与熬化的白糖搅拌在一起。在模具里先铺上一层糯米粉，放入芝麻馅后再铺一层。
1: 这个饼压实，如果没有压实，那它那个饼就脱模啊，容易炸起来散，
2: 或者是缺角不成形，不好看。
0: 做好的饼静置3个小时后完成凝合，直径30厘米的饼面便成为一张画布。
2: 我们这个颜料呢是食用颜料，用酒来勾兑调色，然后呢用水来呢，它那个墨色出不来。
0: 天然植物和高度酒调制成颜料，高度酒一挥发，颜料在饼上落笔的刹那不会再渗透或晕染。饼上作画使怀远月饼成为一件可以吃的艺术品，画饼充饥的传说落地成实物。这些姿态万千的饼上风情，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个画呢，它不像在纸上做，在纸上呢画得不好了，就可以不要它。但是在这饼上你不能不要这饼，所以它这个要一次成功。
0: 卢建忠家里经营的彭记月饼每年都卖出不少。中秋这一天，卢建忠为这个直径1米8的巨大月饼做最后的润色。人们相信饼做得越大，梦想越容易实现。原本安静的古巷渐渐热闹，各家各户将画好的月饼和做好造型的食物摆在门口，迎接一轮清辉照人间。这便是怀远镇一年一度的祭月活动。怀远就是怀念远方亲人。远离家乡的赵宇在怀远找到了一种浓厚的归宿感。无油少糖的白色月饼香甜绵软，好看又好吃，刚刚入口便情意上心头。
3: 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一个月饼，非常非常好吃，
4: 又香又甜，很好吃。
5: 那要问怀远卖过的西北吃中月饼，真的好吃。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个月饼就是圆的嘛，团团圆圆。
0: 在这样的氛围里，歌曲是宜州人最擅长的语言，没有繁琐礼节，音符直达心底。赵宇在这里没有任何沟通障碍。

0: 今天来到怀远，我觉得我就是在跟家人团聚，就这里人山人海，有这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过节，也非常想念远方的父母，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写到歌里面。
1: 怀远月饼只用最简单的材料就做出复杂绝妙的滋味，人们举头望月，吃下去的是月饼，看得见的是乡愁，其中的情感温度就像月亮千百年来不知疲倦地照亮人们的内心。

雨过天晴，谢庆良和两个孙女儿都换上了民族服饰，他将带着女孩们去参加人生中的第一次山歌比赛。黄世仪在自家店里忙完后，来到听风深，烧烤、啤酒与划拳，或许还有。

总之，一个新的不眠夜又将开启。他们生活在宜州，用与世无争的悠然享眼花缭乱的盛宴，知足常乐的日子过得精彩纷呈。来到宜州，谁都可以融入这片和谐的歌海，因为河清海晏，山川无限，人们抬一抬头，就可以拥有整片天空的陪伴。

0: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3: 回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集合点还有多远啊？
1: 我快不行了。
2: 冰糖葫芦。
1: 冰糖葫芦。
0: 小马。小马。
1: 对不起。
3: 28、29，还差一点。
0: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3: 你们啊，快来一起清点。
0: 哦，我好晕呐、
4: 一让你干活就晕啊。
3: 爷爷，你怎么了？
5: 我没事，呛到了而已。
3: 点数就交给我和小卯吧，好好点，可别弄错了。
6: 生日快乐，阿才。
7: 谢谢舅舅。
6: 明天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7: 舅舅叫我来干嘛？
8: 进来。
7: 舅舅
8: 来了，坐。最近怎么样？建筑结构学得如何？
7: 舅舅怎么知道？还不错，知识难度虽然不低，但都能消化。
8: 那就好啊。昨天工作太忙，没能给你过生日，今天给你补上。
7: 谢谢舅舅。
8: 这个是给南安老爷子的谢礼。
7: 谢礼？
8: 没错，他教了你那么多东西，咱们当然要谢谢人家。
7: 我送过了，南安大师不收礼物。
8: 那是因为你送的东西不对。
0: 小康，还差多少呀？
3: 就快好了，再坚持一下。小心！
0: 老人家，您要注意安全啊！
9: 我看看水位而已。
3: 这井水的水位怎么这么低啊？
9: 是啊，最近水位下降。想喝口古井的茶也变难喽。
3: 您一个人打水太危险了，我们来帮你吧。
10: 等一下。
3: 爷爷怎么了？
10: 你这次帮老哥哥打了水，下次又有谁帮忙呢？为什么不想个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木工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生活的嘛。
3: 爷爷，我明白了。露炉是中国最常见的提水装置，井上立架，上装转轴，轴上绕锁，一端系桶，摇转手柄使水桶拉起或者落下，提取井水。先测定葫芦所需的大小和支架的间距，再决定整体结构的设计方案。小沈、小卯，准备开工。
0: 小鲁班，这些木料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找来给小朋友做水车的吗？
3: 木料可以再找，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需要计较一点木料吗？
11: 好嘞。
3: 开始吧，电锯模式，裁切木板，做成我们需要的大小，然后更换到刨刀模式，清理木板表面，电钻模式，开孔，支架榫卯拼接，安装转轴和手柄。

0: 再绑上水桶，完成。快试试。果然轻松了好多。
1: 给您。
2: 谢谢你们，这下又可以泡茶喝了。
0: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我家就在附近，不如一起坐坐，我给你们沏壶茶，再尝尝我做的茶点。
3: 茶点？
0: 不了，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呢。
3: 用掉了一些木料，又得去找了。
2: 木料？我们家有啊。
0: 真的吗？
2: 当然，你们可以拿去用。走吧。
3: 好耶，可以吃茶点了。
0: 小隼小马开工。
3: 好，
1: 给你笔，
3: 给你尺子。
0: 我们先把龙骨水车的结构整体复原出来，再标注出破损和需要更换的地方，方便修复。图纸完成。
1: 我帮忙削平木料，
3: 我帮忙开槽。
0: 想帮忙吗？
4: 想。
0: 全部工作准备完毕，是时候付诸实践了。圆柱状木料切割制作为龙骨连接插销，方形木材切割为大小相同的龙骨原料。小鹿斑哥哥太帅了。接下来是制作龙骨片和连接的龙骨，凿出榫头，再钻出榫眼，木削相连，制作木轴和链轮，插入木齿，改良结构。真棒！
1: 我也会。
4: 帮忙帮忙，
5: 我们来帮忙。
6: 李老师，
0: 就剩踏板了。
1: 它好像一台跑步机哦。
0: 你们快看，
1: 我踩得多快。
3: 我也要。
7: 龙骨水车是东汉年间的发明家马钧优化改进的，粗算下来沿用了2000多年呢。
1: 又能给田地浇水，又能锻炼身体，怪不得用这么久。
8: 轱辘也好，水车也罢，利于人为之巧，这就是了。

0: 谢谢你们。
1: 原来这就是爷爷的用意呀、啊。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3: 小康，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多少吃一点吧。
1: 爷爷因为我才住院，我又怎么吃得下？
4: 谁也不知道会这样，不怪你。
1: 爷爷怎么样了？
5: 爷爷没有大碍，只是需要静养。
1: 如果不是因为我，爷爷

0: 小康，看什么呢？
1: 爷爷，感觉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就是普通风寒，又伤了点腰，不用担心。你快回学校吧，学习讲究趁热打铁，可不能耽误啊。
1: 明天就回学校，我先好好陪陪您。
0: 傻孩子，那你陪爷爷散散步吧。
2: 开心，太好了，小森小旋风，启动！
3: 等等，等等，小可，
4: 小可，慢点，
5: 没事，我感觉很好，小森。
2: 到处都在晃，总算好多了。
1: 爷爷好，小鲁班哥哥好。
0: 你好啊，
1: 开心小弟弟，恢复的怎么样了？
6: 我现在装上一只了，可以站起来了。
1: 没有平衡辅助，也没有助力效果。这应该只是最简单的款式吧。
6: 走了，胖哥，回来再吃啊。
7: 食物可不能浪费。
6: 兄弟，我要废了。
5: 你们在干嘛？
7: 京剧子奖要截止了，我们去报名。
5: 我也还没报。
8: 啊？你不想参加吗？
5: 也不是，小康不也还没报名吗？
9: 小康，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参赛京剧子奖啊？
1: 老师，我就不参加这次比赛了。
9: 为什么？
1: 比赛很耗费时间，我最近想多陪陪家人。
9: 小康不报名还真是有点遗憾。
10: 是啊，这次低年级的小康和高年级的阿肯两个天才选手都不在，可惜了。
1: 听说他俩都不参加，还有报名的同学想要退赛，这样可就违背办金句子奖的初衷了。
10: 不行，我得了解一下情况。
6: 小森好厉害。
2: 那是当然。
5: 是吗？看招。
2: 小儿科，再来一个我也不怕。
5: 来喽。
2: 怎么样？
6: 有点多。
5: 不行了吧？
6: 小宝，给我站住！
5: 小心！
6: 如果我也能和大家一样跑跑跳跳就好了。小隼小马，我的梦想是当一个长跑运动员，是不是永远实现不了了？
1: 我或许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11: 小鲁班，我们给开心做点什么吧。
1: 我就知道你们想说这个，其实我也在想呢。
2: 那你想到没？
5: 开心喜欢跑步，我们做个和跑步有关的玩具怎么样？

0: 个好哎。
1: 可是要做什么呢？
2: 你们看看我的设计吧。
1: 这可不对呀。
0: 怎么是龙骨水车？嘿嘿，
3: 我们到损卯领域去，你就知道了。哎呀，来，我们转转看。
1: 我们要龙骨水车干嘛？
2: 龙骨水车启发了我，我打算给开心设计一个手摇的跑步玩具，原理和龙骨水车一样。你们看，这就是履带跑道了。只要转动手柄，履带就会动起来。
0: 冲啊！
2: 这里需要用蝎钉榫固定。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几块宽木板，把这些木板安装到履带的两侧，用来隐藏转轴。再加上一些白云和青草作为装饰。小隼、小猛，你们固定在履带上试试。
1: 好嘞。哇哦！哇，成功了！
2: 没错，基本原理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了。玩具上的人物就用开心和你们俩先切割雕刻出来，再模仿龙骨的结构制作出头尾相互连接的基础部件，大小都要一样哦。
3: 蓄力飞踢，
0: 砂纸打磨，
2: 然后把各部件组合成履带系统。安装上雕刻好的人物，最后加上装饰。耶！只要摇动这个手柄，传动装置就会运行起来，带动人物循环奔跑，

0: 谢谢小鲁班哥哥，我好喜欢这个玩具。
1: 喜欢的话，下次我再给你做个别的。
0: 跑起来了，我跑起来了。
2: 我是不是还能为他做更多？
3: 小康。你为什么不参加京剧子比赛呀？
1: 爷爷，我……
3: 李老师给我打了电话，他担心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也想多陪陪你。
3: 我觉得你得去参加比赛。
1: 为什么？
3: 小康，比赛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奖项，你能在比赛里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测试，也能与其他匠人相互交流，更是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
1: 爷爷，我知道了，我会参加比赛的。

0: 不，沙莉，你不要太着急了。
1: 哥哥之前获得过金句子，我一定要拿到银句子，把金银句子凑齐。
2: 如果我们也是金句子就好了。
0: 金句子银句子其实无所谓，要是换成金鸡腿银冰淇淋奖就好了。
2: 我也拿过全班第一，银句子奖也未必不行。
3: 大家都准备得好认真啊。
4: 别看莎莉现在这样，听说你不报名的时候她也不打算报名呢。
3: 为什么？
4: 可能只有小鲁班参与，大家才会觉得这比赛有意思吧。毕竟只有和高手比试才能提高自己嘛。
3: 大家都很棒了，一起加油吧。
5: 银句子奖预选赛现在开始，
1: 看我的吧。
3: 这次的连接就用十字锁。
2: 我也不会落后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次的比赛我可是有想法的。
1: 木易，我还差点就用雕刻取胜吧。
5: 现在我宣布进入决赛圈的同学名单，他们分别是小康、沙莉、阿德、小南、胖哥。
2: 入围了，
6: 耶！
1: 有什么好激动的嘛，这不是肯定的。
5: 让我们恭喜以上同学。
3: 老师，我申请越级参加高年级的比赛，挑战金句子奖。
0: 小康这是想学阿肯学长。
1: 哼，这家伙总是模仿哥哥。
2: 或许小康也有这个实力。
5: 小康同学的初赛成绩非常出色，的确有参选金句子奖的实力。
4: 我没有意见。
7: 我也同意。
5: 既然如此，小康同学，你可以参加金句子奖比赛。
6: 耶！
8: 琴琪，南大师，您身体好些了吗？
9: 好多了，谢谢。最近学院不是在举办金句子奖吗？你怎么有空过来？
8: 我得过一次奖了，所以这次没有参加。哈哈哈
9: 哈，是觉得没有挑战了？
8: 我只是想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
9: 阿肯，多和同学交流，才能看清别人与自己的优缺点。
8: 我会考虑的。南安大师，您能和我讲讲年轻时您是怎么锻炼木艺的吗？我想参考一下。
9: 这就说来话长了。
10: 光提水的木槽，测试结构的平衡性，然后放置到槽桶的上方，最后开启电机代替水流驱动。
5: 木二班的小康第二个完成了兰州水车的制作。
1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5: 部件之间榫卯完美，运行流畅，整体颇具自然的韵味，是件难得的佳品啊。
8: 这家伙总算恢复正常了。
12: 也不知道小康能不能拿奖。哎
1: 呀，别着急嘛。
5: 分数统计完毕，我宣布本届金句子奖的得主是小康。
13: 恭喜小康同学。
4: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
13: 不，我还有很多要和你们学习的。
5: 请小康前往主席台领取奖杯。
13: 去吧。

0: 星级地将还是比哥哥慢，这次比赛要是哥哥来了，
1: 小康，不再执着于传说中的记忆了。
2: 能帮到人的技术就是好技术。
3: 不愧是我南安的孙子。
2: 哎，爷爷，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了？眼镜居然可以叠得这么小，
3: 你戴上看看。
2: 哦，还是电子全息式的。真是把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了。爷爷，谁送你的？
3: 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学生。
0: 村要建造一座新的墓亭，木二班的同学们也应邀参与了项目设计。小康和小南携手合作，他们能拿出理想的设计方案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这位，慌慌张张的，有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我三哥，
3: 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1: 坐吧。
3: 李座，嗯，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1: 请战？请什么战？
3: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的据地。
1: 哦，这个我知道。
3: 什么？你不会是想请战进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
1: 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3: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3: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1: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3: 李座，
1: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4: 指挥将只身前往。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来人，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4: 是。
1: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3: 明白了吗？
4: 谢谢李座。
1: 谢什么？抗日嘛，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4: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参谋长，参谋长，
1: 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2: 回来有鬼子，刘大队长牺牲了，秦县长被抓走了。
0: 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喂，张楚，你干什么？许晨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1: 陈怡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0: 张楚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张开，
0: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3: 张参谋，鬼子撤了，
4: 太好了！
3: 大力，这个是由我个人名义向机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3: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4: 带上你的警卫牌，跟我走。
0: 是，
3: 你这是。我去救陈怡，找高飞国，让他守住胡同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志辉，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7: 憲兵隊です。
6: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5: はい。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不过，我还是佩服岑小姐的胆气，因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你的朋友？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你就是周夏俊。
1: 正是在下。
0: 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不能。在你的记事本里。 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0: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3: 你是想看鬼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4: 走，
5: 走，走，
4: 走。
6: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7: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8: 赵连杰，干什么？
7: 教导连连长，
8: 到。
7: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9: 是。
8: 走，
6: 赵杰。 你要干什么，
7: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的巡防。

0: 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1: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0: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2: 带政委出去，找间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3: 走，
0: 赵杰，
3: 走，
0: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2: 团长，你没事吧？
4: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4: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2: 我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4: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5: 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2: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6: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6: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2: 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Kiko， 那跟你还得。
1: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哼，
3: 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1: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1: 你们要互相照顾。
0: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
5: 快请。
4: 是，
6: 不必请了。伟国，
4: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同样的。

0: 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1: 哥，多大官儿的？
2: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0: 来，
2: 走走走，
0: 来，老总，
2: 走走走，来，老总，
0: 老总，
2: 再见。
0: 好久不见。
2: 哎，哥，你怎么跑了？
0: 我是来告诉你。 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无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委委员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委员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 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来。

0: 我们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
1: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
2: 接受审查。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2: 虎子，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快请。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0: 想请你帮帮忙，
1: 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
0: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1: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0: 啊？他们还好吗？
1: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0: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1: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0: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4: 不分开了。
5: 团长，
6: 出事了！
7: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8: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9: 救火！
3: 接着说，
7: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你辛苦一趟，
10: 下任务吧。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6: 是，
3: 水生
11: 到，
3: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11: 是。
12: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3: 小鬼子，来吧！
12: 雷斯莫诺，
14: 靠地下人！

0: いい考えだ。そうやれ。
1: 奴を放し、傷口を手当てして八郎軍の服を着せろ。
2: 张先生，太慢了，请坐。
3: 不必了。
2: 张先生，我想你我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3: 误会？我们之间有的不是误会，是仇恨。
2: 一定是误会。你我素不相识，仇恨从何谈起呢？宫本在这里略备浊酒。张先生，你是个英雄，坐坐又何妨呢？
3: 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
2: 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

0: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是。水生，到。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1: 长剑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0: 水生，
1: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2: 替谁说话？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4: 是。
2: 一号。
3: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4: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5: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但求问心无愧吧。
4: 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这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5: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4: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 就越容易执迷。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笑>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烟了？
6: 我出去看看。
7: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6: 我拦了，没拦住。
5: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后片刻。
7: 哎，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8: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
9: 接下来，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8: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

0: 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

0: 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京畿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委，现狄公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1: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2: 三岛先生，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3: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2: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4: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
2: 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
3: 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2: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3: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0: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3: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2: 劝抚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3: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2: 去哪里？
3: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2: 也好。

0: 三岛先生，请。
1: 周会长，请。
2: 老爷，
0: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犯人をね。はい。周吉信、お前はどんな奴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吉先任职期间。
3: 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学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绣三色旗袍。
4: 茉莉披花和唐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这是苏州地宫我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偷师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0: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1: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0: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 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

苏州舰队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了？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0: 你，
2: 是。近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不，
1: 进来。
2: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0: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0: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0: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0: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0: 左，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0: 吕座如不大意，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0: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 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3: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2: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3: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0: 这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老赵，这情我领了，但是胡头上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
1: 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0: 杨德利，到，把邱参谋长。
2: 老顾，
0: 你敢绑我？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林提头来见。三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可有好兄弟。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0: 周老先生。

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0: 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张政委，请回吧。
0: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
3: 朱大哥，西门内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哎
4: 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5: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速度，我听你的。
7: 报告。
3: 说。
7: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黄振压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6: 走，跟我走。
8: 小哥，どうだ？
9: 突撃隊と衝突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が怪我をしました。
8: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養村。
9: はい。
7: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0: 有多少鬼？
7: 应该是竹家军突击队大股，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1: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同，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2: 已经安排好了。
11: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3: 是。

0: 刘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

0: 魏国。
1: 爹。
0: 黑雾多了，天黑了。
2: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3: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1: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出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2: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太原、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都给我站起来！

0: 有子如泥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泥藤念珠。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快点！爹！爹！我想爹的是你！爹！卫国！卫国！爹已经死了，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
3: 撤！指挥撤！
2: 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
1: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0: 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8: 烽烟起，山河碎。
9: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8: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0: 若儿因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8: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8: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2: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8: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

0: それが面白いじゃない。
1: 军区急电，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远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坐，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7: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8: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9: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9: 清远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7: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10: 报告，军统局急电。

0: 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只有个外露。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

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时荣辱，对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3: 好，京军。

去党委、团委批准，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 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行，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2: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2: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没和他说。
2: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1: 那就多谢大哥。
3: 慢，
2: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2: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2: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2: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2: 告辞了，兄弟。
1: 郭一中，
4: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1营3连，还有1营机炮连、教导营1连等几个新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7: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
0: 说。
1: 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
0: 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0: 这你说的有道理。

0: 三哥，说你的计划。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1: 会同意你去。那好吧。
2: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0: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3: 明白。
4: 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到。
6: 是。
3: 一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5: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7: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3: 通知特战队。
7: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咱们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动手。哎，

0: さんの中隊が崖され落ち下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第一弾、日光村、大石郎。
1: はい。

0: 怎么样，找到了？陈毅就关在这院里。可以确定吗？确定。今天我见到他了。
1: 见到他？
0: 嗯。是这样，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告诉我说要找竹下俊，我就把她带到竹下俊的突击队。今天我在那附近溜达，希望能见到她。嘿，真是老天有眼啊！我不但见到她。 他还请我到他那儿喝茶，说是要谢谢我。在他那儿，我见到了陈县长。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朱家俊让他照顾陈县长。看样子，陈县长没受什么苦。
1: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开始行动。
0: 好，
1: 我会叫人通知过一中，让他率部前进五华里准备接应。朱大哥，弟兄们，拜托了，拜托了。 もしもし、高志だ。お願いのことある。西村の八郎は、沸騰さんの八郎を独立したんだ。塩谷国、この中にいる。あいつらは、いくらね、人道兵器装備して、我が軍数百人の支配を。
2: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里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六百九十八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

0: 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

0: 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旅団長、司令官、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ストップ中で
1: 残れ。

0: 别打了，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到，
0: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是。
2: 政委回电，
0: 爷。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3: 团长，
0: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3: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到，你先带着人。 把中团员给我送回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3: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
0: 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

0: 快去吧。
1: 是。
2: 三哥，
1: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莱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3: 走。

0: 你们现在冷撤，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2: 老四，上。

我们是不就死在里面先，成。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

这，我买了，我给四十块，三十，一。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辉，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峡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萧凌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湘俊的师妹。
1: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2: 我只是受竹下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1: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
3: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欲与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4: 完了，
5: 完了，
4: 钱呢？
5: 什么钱？
4: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4: 徐副参谋，把钱收了。
6: 是。
4: 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3: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可。

0: 靠衣装马靠鞍吗？
1: 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0: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1: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吗？
1: 原来，原来。
3: 哦，嫂子好。
4: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4: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4: 时事，
1: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过你。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权力。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

0: 看不到这一天了。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 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
1: 相逢一笑泯恩仇。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0: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 元哥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 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重任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战争…… 还要继续呢，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各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1: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划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出现了战争，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0: 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啊！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6: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7: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7: 哦，那我学学。
3: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7: 70岁，
1: 也就60左右岁。
8: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1: 哇啊！
3: 都没想到吧？
7: 啊，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8: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7: 体虚。
8: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8: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8: 就指啊，瘀滞。
7: 瘀滞
8: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
7: 哦，
8: 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

0: 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
2: 嗯，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啊，腰膝酸软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啊，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呢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4: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些，而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4: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4: 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

0: 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
1: 是吧？
2: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哈、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呀、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
2: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

0: 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1: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五十多岁了。
4: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无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就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3: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6: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3: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6: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6: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城。

0: 常办。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定要
14: 收钱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请请请请，
1: 请来，
0: 两位随意啊。
1: 谢。
0: 嗯，
1: 大人。 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0: 哦，
1: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 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凤儿姑娘，进来吧。
2: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2: 是。
0: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1: 那就做小妾吧。
0: 那要是凤儿姑娘。

0: 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0: 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2: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2: 那为什么呀？
1: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2: 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啊。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他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4: 大郎，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啊，对了，俺忘了给你钱了。
4: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3: 先生，

0: 小月，奴婢在。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大人万福，都头万福。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二哥。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立于当差。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1: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
2: 太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月，
0: 奴婢在。
2: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1: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
0: 大人，大人，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哎，走了，二哥。哎，二哥，走了。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不不不。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
1: 小姐，请坐。
0: 请。
1: 武松，我
0: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不，
1: 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凤儿的命。
0: 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
0: 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这好，好啊！
1: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听得多了。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高。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4: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

0: 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1: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0: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刚又出老虎了！哎，告辞啊！告辞，告辞！
0: 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景阳刚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回头！哎，
1: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3: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4: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5: 怎么说呢？
4: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5: 这何以见得呢？
4: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3: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5: 你说来听听。
3: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0: 大人，我回来了。
5: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0: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5: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6: 是啊。
5: 哎呀，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0: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5: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0: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5: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0: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

0: 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0: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0: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0: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啊，快去，快去吧。
0: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2: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0: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3: 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4: 过了，
5: 加起来都八个了，
4: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6: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4: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0: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4: 哦，那你说说看。
0: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6: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0: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4: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6: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0: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4: 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0: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0: 独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1: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
0: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2: 好了好了，这咱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1: 有杜头在，怕什么呀？
3: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饭吃，对不对？
0: 对，
1: 对对对。
2: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4: 放心吧，二哥。
2: 走吧，
5: 走。
2: 好，
0: 走
2: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
2: 小心，小心，
1: 杜头。
3: 好功夫，好功夫，
4: 好功夫，好功夫，好功
5: 夫，好功夫，好功夫，好功
0: 夫，好功夫，好功夫，好功
1: 夫，好功夫，好功夫，好功夫，好功夫，
0: 好功夫，好功夫，

0: 是几只假老虎。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开，
0: 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放心吧，能个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2: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3: 是。
2: 物业，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是啊，物业，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中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3: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
4: 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5: 对，咱们就听物业的。
4: 哎，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5: 哎哎，兄弟们，听物业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3: 这么晚了，应该早。
5: 来了，哎，是啊，
3: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儿！
4: 那也不迟吧，他们来了，
3: 快点儿，跟上，快点儿！
4: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3: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实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
4: 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老三。
5: 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6: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找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7: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5: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6: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
5: 哎。 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4: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2: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4: 得了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

0: 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2: 走，
0: 快点，快点，别动！
3: 哎呀，站住，
4: 站住，
3: 别跑，
4: 站住！哎呀，
3: 站住，站住！
5: 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6: 是
7: 是，
6: 走，
7: 走，
6: 快走，
7: 走，
6: 快走，
7: 走。
8: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嗯，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9: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0: 来人呐，
10: 在！
0: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0: 是。
6: 走
7: 走
6: 去，
7: 走
6: 走。
8: 武松啊，武松
9: 大人，
8: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9: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8: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9: 谢大人。
1: 英雄，
11: 好，
1: 来了来了来了！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好，二郎，二郎，
11: 英雄啊，好样！
0: 哎呀，武松这家伙，得了得了得了！
12: 哎呦，
0: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2: 是是是。
0: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12: 哎，
0: 过阵子还有事做。
12: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0: 好好歇着吧。
12: 是是。哎呦哎呦哎呦！
1: 来来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13: 爷，您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看饭了看饭了，起来了，
13: 记住，
1: 快点，
13: 上堂后咬死贺武。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1: 来，
13: 好
1: 了，
0: 来呀，带人犯上堂。
1: 走
14: 走
1: 走
14: 走，
1: 跟上！
0: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2: 我们是这个，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0: 在
0: 大刑伺候。
10: 是。
12: 老爷大人，大人，大人息怒，不招，我们全招。
0: 嗯，
12: 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传的局。
0: 哪个贺武啊？
12: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5: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2: 是啊，
15: 咱们这不。

0: 他是跟着琪琪哄而已。
1: 对，句句属实啊。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 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 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 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
4: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呀，就像 用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 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 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 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 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
1: 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

0: 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

0: 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

0: 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
2: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呀，带人犯上堂。
1: 走走走走，
2: 跟上！
0: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3: 我们是这个。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

0: 来人呐，
1: 在，
0: 大刑伺候。
2: 是。
3: 大人，大人，大人，请问护照，我们全照。嗯，大人，我们照，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传的局。
0: 哪个贺五啊？
3: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4: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弟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3: 是啊，
4: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3: 对，句句属实啊。
0: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回大人，贺
0: 走。
6: 菜来了，
7: 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5: 嫂嫂。
7: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来呀。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3: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4: 哎，
5: 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6: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
2: 哎，
3: 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2: 你这个兔崽子，
1: 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2: 哦，是啊，
7: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2: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就是，
3: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8: 姑娘，
3: 上过去，
8: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9: 不知道，
3: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2: 哎呦，
8: 这门亲事不成，
1: 走。
8: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 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2: 是。
1: 哎呀。

0: 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1: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2: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
3: 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2: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1: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
0: 服了吧，闺女儿。
1: 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0: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4: 没有。
5: 炊饼。哎，
0: 在那儿呢。哎，啊，走吧。
5: 炊饼，
4: 来来一个，
5: 给
4: 啊，谢谢。
6: 武大，
5: 金莲，回家吧。
6: 大郎，大喜呀！
5: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
1: 了。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5: 哪这么快？
0: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5: 在哪儿？
1: 樱桃巷紫竹院。
5: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7: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4: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5: 在哪儿啊？
4: 在樱桃巷紫竹院。
5: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 现在信了吧。
6: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5: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4: 好。
6: 哎，成了。
5: 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8: 谁呀？
5: 俺是卖炊饼的。
8: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1: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
6: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 哼，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5: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
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9: 哦，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叫嫂嫂。
9: 嫂嫂，这位是？
1: 这位是武都头的亲哥哥。
9: 兄长万福。
5: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9: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5: 王姨娘，请。
6: 好嘞，
5: 请。
0: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9: 可是

0: 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2: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1: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0: 哪里呀，嫂嫂？
1: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0: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

0: 我们五家可是有血缘的，我们不能让凤儿姑娘再做我弟妹了。
1: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1: 姑娘这是，我们五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3: 小姐，我们去吧。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0: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1: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2: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1: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2: 小姐，怎么回事啊？
3: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按点说。

0: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1: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2: 哎，金莲，金莲。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0: 金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大郎，我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啊！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4: 新娘子来了。
5: 啊，请，请，请，
3: 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
0: 来，二哥，
3: 对对对，
0: 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3: 来来来来，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大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

0: 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2: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对，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2: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4: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2: 来
4: ，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4: 哎，来，杜涛，喝。
0: 来，
4: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呀、啊？
2: 二郎，武松哥哥。
3: 嫂嫂。
4: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2: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4: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5: 小姐，这份怎么回事啊？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4: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2: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4: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6: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2: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4: 不能啊。
2: 二郎。

0: 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五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哼，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完了是吧？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啊，
7: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给他们啊！
7: 哎，给。
6: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7: 算你们识相。
8: 哼！哎，老天要上！
6: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9: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
10: 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啊。
1: 哥哥呀，
10: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0: 王婆，在家吗？
1: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0: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0: 啊，干女儿？
1: 嗯。
2: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3: 啊，
2: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0: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啦！
4: 哎，我这就回去。
0: 你倒是快点儿！
4: 来了来了。
5: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2: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4: 干娘，我回去了。
6: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8: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非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

0: 有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热台啊逆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

0: 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啊，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啦。
2: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4: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
2: 哎，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6: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啊、那个娘哎、啊，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6: 哎呀，
2: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3: 都是给你气的。
2: 你这说哪儿的话啊？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3: 休书，休书，
2: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3: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2: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6: 不是，凤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2: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快点了，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3: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0: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4: 谢谢爷。嗯。
0: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4: 师傅。
0: 哎，给师傅倒酒。
4: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0: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4: 师傅，那师傅，谢天下大人。
5: 天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4: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5: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钞还银钱。
0: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4: 女儿，别说。
0: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5: 那个卖肉的正土
0: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正土。

0: 猪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1: 哎，师傅，师傅
2: 大人，哎呀，
1: 师傅，
3: 到谁了？
4: 哎，来了，
5: 爷。
2: 哎呀，滚！
4: 是。
1: 他在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3: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3: 哎，这位小哥是
0: 我徒弟，
3: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3: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4: 哎。
3: 底下大人，您请坐。嗯。哎呀，底下大人，请坐。嗯。哎，你也请。马上。来，底下大人，您这是
0: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3: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3: 提辖爷，您这是
0: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3: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就等了，替下送到府上去。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1: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2: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1: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给我来把刀，
3: 哎。

0: 拉拉水。
1: 哎，爷。
2: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
1: 海儿，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0: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拿命来！
1: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1: 死不悔改！想跑？
2: 上官，上官，啊，
3: 你少爷，你少爷饶命啊！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2: 死人了，当然死人了，
3: 炸死，这是炸死。
2: 铁公冲过胸了，死了。
3: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傅。
4: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5: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4: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5: 给你，看你满身土粮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爷，没事吧？
1: 岂有此理！
2: 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0: 谁呀、啊？
1: 出来！
0: 快出来！
1: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0: 谁呀、啊？
2: 出来！
0: 快出来！
3: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1: 无妨，无妨。沈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3: 啊，不要不要。
1: 无妨无妨。
3: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1: 好，那你接好了。
0: 哎呀，
1: 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
2: 小娘子，
1: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5: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1: 你是？
4: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5: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4: 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境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4: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4: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4: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4: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4: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

0: 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

0: 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1: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0: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0: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0: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嗯，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
2: 啊，
0: 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0: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
4: 麦，
2: 姑娘，
0: 哦，金莲，来，
3: 干娘，
0: 进去坐吧，啊，
3: 嗯，
0: 啊，来呀、啊。

0: 哎，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2: 在那儿呢。
0: 哦。
3: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4: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5: 金莲见过他。
4: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3: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5: 干娘，
4: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0: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2: 哎，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来来，喝吧，喝。
1: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2: 哎，妹子，
0: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2: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

0: 折腾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嗯。
0: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也好让哥哥心疼啊。
1: 喝吧，来，喝吧。
2: 大郎，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
2: 哎哎哎，金莲，
1: 金莲，金莲，
2: 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4: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2: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2: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2: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2: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2: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5: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爱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跟他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6: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3: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我一下买了2双。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0: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

0: 磨剑布鞋带回家，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
1: 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4: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
9: 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第一下买了。

0: 两说，我和老伴儿一人一说。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0: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我一下买了2双。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0: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怎么吃酒了？我愿意啊，不行吗？去哪儿吃酒了？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1: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0: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1: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
1: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

0: 累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1: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4: 哎，哎呀，
5: 这下惨了。
4: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5: 依旧，人与绿杨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4: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2: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
0: 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哎。

0: 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
1: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

0: 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0: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0: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1: 就是吧，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啊。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0: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史大人，
0: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

0: 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1: 去吗？
2: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0: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2: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0: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3: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0: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4: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5: 是。
4: 好，
5: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4: 对呀、啊。
0: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4: 嗯，好。
0: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4: 多多，多多，
3: 放心，
6: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3: 是啊，
0: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2: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

0: 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
1: 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限时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0: 哦，
1: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啦。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
1: 来，
4: 兄弟，坐
1: 坐。
2: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
1: 哎哎，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4: 哎，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4: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4: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

0: 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我们喝酒。

0: 兄弟，
1: 啊，
0: 皈依你就是了。
1: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1: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

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

武松，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来，
2: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你哥哥。 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

0: 忙吃亏呀、啊。
1: 哎，哥哥，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
0: 哥。
1: 哥，兄弟先走了。
0: 他们，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1: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0: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了倒好，两边清静。哼，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得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我说二哥，东京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全家。

0: 要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

0: 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涛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4: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5: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5: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

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

0: 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
1: 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你带
14: 上吧。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际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18: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9: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二哥，东京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

0: 日常之后
1: 再给2000两。
0: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2: 这这这
3: 这，哎呀，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4: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5: 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4: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3: 快点！
4: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5: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4: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4: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1: 是。
5: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4: 过奖了，
5: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4: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6: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7: 干娘请进。
6: 哎，哎呀，
7: 干娘坐。

0: 好。哎，真爽利啊。
1: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他真是好心人。哎，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1: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1: 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啊。
0: 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1: 那就谢过夫君了。
0: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
2: 王额娘在家吧？
0: 你。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哎呦！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
1: 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

0: 有什么好？
1: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嗯，
0: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1: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0: 不劳大官人了。
1: 哎呦，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府邸游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不要啊！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看。
1: 哎，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1: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

0: 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0: 不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

0: 俺、啊、你懂吗？
1: 不懂。
0: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
2: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0: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2: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0: 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2: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0: 恶人也不能杀。
2: 二者不可以偷盗。
0: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2: 三者不可以淫邪，
0: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2: 四者不可以贪酒，
0: 不贪就一点点儿。
2: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0: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2: 阿弥陀佛。
3: 怎么样？
0: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3: 什么？
4: 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
0: 洒家早就闻的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3: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
3: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3: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真的不卖？
3: 你杀了我也不卖。走吧走吧。
5: 干什么？
4: 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5: 我的酒啊。长老会责罚我的。文竹寺，好去处。
6: 智深，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6: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6: 站住！站住！
0: 走开！
6: 站住！
4: 站住！
6: 你别走！
4: 站住！
6: 站住！快关门！快
4: 快！
6: 快快快走！
4: 快快快！
6: 快！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6: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6: 赶出山门。
4: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2: 怎么办？
0: 开门啊！
4: 快点
3: ，走！
0: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1: 出什么事了？
2: 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1: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6: 好，来！
0: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1: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1: 给我拿下！

0: 关上门！快关上门！快！顶住！顶住了！
1: 开门！开门！让洒家进去！让洒家进去！洒家要睡觉。还不开门啊！开门！再不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2: 师傅，
3: 不好了，不好了！
2: 师傅，师傅，
1: 别跑
4: 了！
1: 我的禅房在哪儿了？我要睡觉了。
4: 智深，你喝酒了？
1: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4: 你喝了多少酒？
1: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禅房吧。
4: 是，
1: 还是师傅好啊！
0: 小心。
4: 阿弥陀佛。
5: 金莲，你在吗？金莲，
6: 干娘，
5: 满意吗？
6: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6: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4: 智深呐，
7: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师父，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7: 谢师父。
4: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7: 师父请讲。
4: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郑国江南第一州。
7: 好，
4: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7: 谢师父。
4: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4: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

0: 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

0: 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十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 腰腹啊就。

0: 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

0: 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十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益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

0: 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安全生产、常态化帮扶等工作。王宇波主持。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
1: 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开年强势领跑，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合作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十四五”时期，
1: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会上，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做党管武装工作述职，省军区领导郑仲权做讲评，省军区领导于长江总结2025年工作，提出下部工作建议。王宁指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在昆明亲切接见驻昆明部队官兵代表，极大激发了广大驻滇官兵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 一年来，全省军地各级牢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政治整训取得新成效，遂行任务展现新风采，练兵备战迈上新台阶，动员建设实现新突破，双拥共建结出新硕果。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力、富有成效，实现了“十四五”圆满收官。
1: 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深化强边固防，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 要推动国防动员体制增效，巩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要不断推进双拥共建，精心组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打造一批有云南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深化军地互办实事，用心解决好官兵三后问题，持续发挥驻滇部队在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突击队和急先锋作用。 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云南新贡献。省领导赵月霞。

0: 杨斌、王正英、王学勤，省军区领导王宇、张一鸣出席会议，驻滇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8次会议、省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咬定目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盘活利用资产资源，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运用好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优势领域实现新突破。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在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发展实力上取得更大实效。要系统推进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加快高原湖泊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步伐。要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有力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禀赋，充沛清洁能源优势与成熟产业根基，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2026年开年以来，全省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势头强劲，产量产值齐增，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行业增速亮眼走高，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在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在加紧生产，之后他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作为云南省铝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创格看重的正是云南优质的清洁能源。借助这一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外客户信赖的低碳铝合金解决方案供应商。
5: 绿色低碳的产品会成为市场的一个趋势，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格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这个项目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4: 目前云南创格所在的云南绿色铝创新产业园已实现铝水100%就地精深加工，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势，云南抢抓全国铝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全力打造中国绿色铝谷，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全省电解铝产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20.4%，产能释放势头迅猛。从长期产能布局来看，全省电解铝规划总产能828万吨，排名全国第一，当前运行产能650万吨，位列全国第二，产业底盘稳固，规模优势凸显。铝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全省锡贵金属产业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能。通过绿色引领、技改提效，不少老企业迸发出新活力。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益门铜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对全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物理加数据的集成整合，近三年。

0: 公司粗铜年产量增幅达到了16.9%，税收贡献3亿5000万元，产值累计突破200亿元。
1: 完成无人值守变电站、智能化备料车间等改造，开展复杂难处理铜金块高效短流程低碳七级冶炼技术等攻关，出铜综合能耗累计降幅9.8%，连续5年实现超低排放。
0: 今年1至2月，云南锡贵金属产业产值完成247亿元，同比增长32%，整体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高出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其中精炼铜产量同比大涨59.0%，电解铝产量同步增长20.4%。一季度全省锡贵金属产值预计约400亿元，同比增长约28%。产业集群正向高纯金属、靶材、化合物、半导体延伸，磷化铟单晶片实现国产化突破。
2: 就是我们云南的比较优势呢，非常明显。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绿色能源是吧，我们90%的绿电，而且呢我们的碳排放因子是全国最低，那么这有利于我们这个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那么随着这个 AI 技术啊，还有这些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对锡贵金属、有色金属实现了一个井喷的一个态势。
0: 近年来云南不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加绿电加集群路径，以清洁能源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从车间里流转的铝水到传统产业的技术突破，再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一系列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出云南特色工业坚韧的发展韧性。云南也将持续以优势重点产业为着力点，以项目攻坚和精准服务为双轮驱动，在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征程上奋力前行。
3: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4: 晚上8:30，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
5: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4: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6: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4: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
7: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4: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8: 14-5时期。

0: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今天上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 98.9%，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三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六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六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三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2: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的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两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1: 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两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十四五”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
3: “十四五”，我们将继续以 PM6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1: 今天，全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有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主持并讲话，副省长郭大进、刘勇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安全为要，落实好管得住才能放得开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探索适合发展的产业和场景，坚持务求实效，聚焦行业发展、企业关切，强化政策衔接，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深化重点环节改革，提升发展能级，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解瓶颈制约，稳妥有序推进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前在省低空产投公司开展现场调研。
4: 杨善洲任职宝山地委书记期间，把解决饮水灌溉等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蹲点搞科研、植树造林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是帮群众解难题的正确政绩观。
1: 在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被命名为善洲生态泉，清冽的泉水滋养了村民40多年。海棠洼海拔2400多米，属于高海拔山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老小还过着一年到头苦荞巴巴萝卜糠的日子。
5: 1978年5月的一个周末，杨守洲老书记呢到我们海棠洼做客，他来到海棠洼时呢，看到这个村子周围广上土林，群群人呢挖子底的一口井，而且井水非常的浑浊，还有一股泥浆味。
1: 了解到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杨善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在村民杨有记家住了下来。
6: 老书记他可看我们的森林，他到到处去看，他晚上回来跟我父亲讲呀，你们的花生松太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下去。
1: 当时的海棠洼村只有3000多亩林地，剩下的1万多亩光

0: 詹秃岭被开荒种了耐旱的苦荞，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洲清楚，海棠洼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有林就有水，有水才能发展。老书记在广泛调研后，将那一年的宝山地区林业工作现场会选择在海棠洼村召开，开展林业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大量植树造林。40多年来，海棠洼人一年接着一年干，硬是把森林面积从当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68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如今的海棠洼溪水潺潺，风景如画，当地还不断培育壮大林业经济、特色经济。缺水的穷山村早已变成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当初苦涩的井水也变成干裂的清泉。
1: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老书记。哎，每次我喝到这个井水太好喝了，使我想起老书记。
2: 杨善洲老书记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聚焦于解决老百姓十分关心和普遍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能不能让老百姓吃得好饭，能不能上得了好学，能不能喝上水，能不能增加收入等这些民生事项上。所以在杨善洲书记的价值理念里，政绩啊从来不是个人升迁的面子，而是老百姓生活的里子。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大的政绩，这也是杨善洲精神时代呈现。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这批项目建设清单下达后，今年以来，云南已有56个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得到中央资金支持。此外，国家近期下达2.01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云南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这批资金精准投向普洱、大理等州市，支持墨江全民健身中心、大理苍山东坡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等11个全民健身设施项目建设，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月8号晚，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将在云南省大剧院首演。该剧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背景，通过红军指战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当地青年陶阿龙、陶细妹等鲜活人物的视角，艺术化地展现了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作用，以及红军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谊。剧目采用诗化语言与民族化音乐相融合的表现手法，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舞台作品。接下来，音乐剧将在楚雄、玉溪、昭通、重庆、北京进行巡演。
3: 这是一个充满了电影感的主旋律的故事，大家一定能在这个剧里边看到热血，看到煽情的部分。但这些我们着重的点还是在讲这些人，节奏上面会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观演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节奏。
4: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未来3天，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和北部日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8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8场比赛将于5月9号鸣哨开战，昭通对阵临沧，德宏迎战西双版纳，红河对决昆明，迪庆遇上丽江，大理对阵曲靖，楚雄迎战怒江，宝山遇上文山，玉溪对阵普洱。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经过一年提升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场内4万多个兰花银色座椅、全新草坪与跑道均已铺设完成，灯光、音响等设施全面升级，计划将于7月正式开放，并率先承办滇超联赛3-4名赛及总决赛，8月将举行省运会开幕式。
4: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组委会和爱心企业将一批匹克球训练装备捐赠给云南野象俱乐部，并提供公益教学。

0: 也向俱乐部聚焦匹克球这一新项目积极搭建平台，帮助有天赋但家庭困难的乡村少年走上专业赛场。今年将选派四名少年出战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的推进，降温降雨在全省铺展开来，中东部气温普遍下降了4到6度，并且这次降雨过程多对流雨的性质，时空分布不均，短时强度大，像是马关出现了暴雨，雨水集中在了几个小时里，还出现了一个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明天雨势大的地方集中在了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东部、文山东部、西南部、红河南部、玉溪、普尔版纳还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大后天，东部地区的雨势减弱，而南部降雨范围变化不大。不过总体来说，明天开始降雨强度在减弱，但是要注意南部地区在水汽输送前沿地带，对流能量也在这一带，要格外警惕雷暴、大风和冰雹，以及短时强降雨或是累计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积涝和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0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玉溪小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2到18度；大理多云，13到22度；昭通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0到28度；宝山阴，15到25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临沧小雨，14到23度；芒市阴，20到29度。丽江多云，11到24度；香格里拉多云，1到16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昆明小雨，15到20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

0: 中视平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 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

0: 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4: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5: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6: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7: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8: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9: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

0: 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1: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1: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4: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6: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

0: 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

0: 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
1: 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在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
1: 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 美政府此后已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 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
2: 智泰发心修护。

0: 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品鉴益星类辅酶六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1: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那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2: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1: 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2: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瞧瞧不能打了。
1: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我要是偏打呢？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0: 练过杂技啊！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3: 代价太大，不能打。
0: 不计代价，打。
2: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
3: 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
3: 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3: 准备好了再动手。
0: 超过2天免谈。
3: 必须4天。

0: 站住！
1: 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啊！
0: 这次我来。

0: 八路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儿，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0: 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地方的人都抓回来，然后把他们放在柴火里。
1: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0: 是。
1: 他们来了。
2: 太君，王班长喝多了，我给他送上去。行，可方便没？对了，我这还有这烧鸡，您看这烧鸡多香，我给他送上去啊！快快的上去，快快的下来，好吧，太君。报告，
3: 是我，我是王班长。
2: 王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
3: 这里不许趁人进来，快走！
2: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哼，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2: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
3: 你这打我也没用。
4: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 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5: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4: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5: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4: 等他？
0: 啊！
4: 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烧炮楼。
6: 以后。 不许管他叫敬业。
0: 不是，关键是敬。

0: 猴子，
1: 头，
0: 你去。
1: 杯子，下水。

0: 如此下场，上面的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1: 我没打好，找什么急事儿？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0: 没招，当初你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
1: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0: 没工夫搭理你，再跑。
1: 炮，就四发炮弹，
2: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行了，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2: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5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是不是烧火了一天？是，
1: 你看那烟了，花炉炸了，对，冒火了，
2: 这是火炉家吧？
0: 这，对，就是炮。
3: 哎，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天了。
1: 你像雷公啊，
2: 长得白白净净的。
3: 你像黑不溜溜的。
1: 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2: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1: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2: 嗯，你一贯英明。
1: 马屁精。

0: 只有两个人还活着，其他人全都牺牲了。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一步核查。
1: 不用核查，就是他们。
0: 请阁下明示。
1: 如果仅仅是用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

1: 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溜到哪去了。命令。
2: 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来。 吃个鸡蛋，你这手干不干净？怎么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
3: 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毒都让你拍碎了，憋死我了！啊！<笑><笑>
2: 喝高了吧？你说怪不怪？怪！
3: 你没发现呢？发现什么呀？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合得来？
4: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2: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
4: 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
2: 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那
4: 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义群寡妇争西。
2: 有，
4: 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的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2: 有，
4: 有吧？
5: 有，得民心者。
2: 鞭子说：“哎，哎呀，金花啊！哎呀，
6: 鬼子到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
2: 不光是一个村的人吧？哎呀，
6: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
2: 快点走！
6: 干什么？
2: 小鬼子又要欺欺三国，屠了老百姓了。
7: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6: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7: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们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如果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杀回去！
1: 哎！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其他人，
1: 都去杀你们这帮狗日的！

0: 只要你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你们的头是谁，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军营救。
1: 救你！
2: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3: 报告，站！

0: 凤鹏，你不亏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炮声震鬼，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1: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神五鼎，是没有提着贵靖伊朗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2: 杀回去，给三鹏报仇！
3: 杀回去，给三鹏报仇！
4: 队长，杀命令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
0: 再继续。又有逼，逼到什么时候？
4: 鬼子麻痹的时候。要是不麻痹呢？我们强大的时候。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
0: 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装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5: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4: 口号。

0: 口号是喊的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1: 你闭嘴！
0: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怎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1: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0: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 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场，看不到希望。
1: 三炮都被炸得拼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 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你。出发！
0: 去！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
2: 要给部队留个种。
0: 我们是这个地区在敌后打鬼的最。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
1: 惊弓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2: 孤立无援，必亡。
1: 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快！快！快！快！
3: 少将阁下。
1: 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
3: 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嗯，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
1: 以一制一，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嗨，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被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
2: 同意撤退了。
1: 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凭什么让老子杀身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了攻击吗？

传说，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文兄身处危难，蛇是死，退守，绝无生路可言。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

0: 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白川兄，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温兄身处危难，蛇是死，退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声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1: 乘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存亡。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将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哼，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6: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7: 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

0: 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1: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一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一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2: 全部打出去？
3: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2: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0: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4: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0: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4: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0: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4: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0: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38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4: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0: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小的穿这个软裤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抢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2: 等会儿，
1: 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1: 嗯。

0: 真是去臭小子，他来干什么？想歪转头顶！你干什么？
1: 那个兽人仇人，你回来！你想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0: 错过了，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吨发子弹吗？难道你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 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2: 西边有2辆往852旅开的大卡车翻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米逊的冲锋枪。

0: 元帅，你看，全是汤血。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1: 等姑娘，我要报仇。
0: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声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1: 这位元帅。
2: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八五二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您可不能动啊！
0: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2: 啊！
3: 这位元帅，
2: 您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
3: 您是哪个部分的？
0: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3: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您是穆桂英他哥。
1: 哎，还行吧。
2: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让开。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你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肖百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0: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
3: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喂，是肖旅长吗？
5: 我是肖百川。
3: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5: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7: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6: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7: 皇军，
6: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7: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戈带出来的。

0: 情况具体属实吗？
1: 句句属实。
0: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
2: 并且。
0: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八幺五专线，通知六号，开工了。等等，你在找什么呢？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我说要把车炸了吗？没有啊，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
2: 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该忘了还有我戴金花这一号了。这枪你会使吗？是枪都一样。是吗？不是吗？来，就这儿吧，就这棵树。
3: 怎么样？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哎，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五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4: 这可是你说的。
5: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金爷，那我们能去吗？
7: 都去。
4: 好，好，好。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 吃八大碗，这下我请客。
8: 好，
9: 会不会上膛啊？小样儿！哇，这枪真厉害，这枪真够劲儿。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王大碗了？像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主？
3: 哎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4: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
5: 算了，
4: 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6: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声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行了，我逗你呢，没那么贵。10年前阎老七的兵工厂就能造了。
1: 真的？早说呀！

0: 哎，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真的感激你。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
0: 还哭，就更丢脸了。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他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
1: 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0: 我不是女孩子了。哼，其实，这个，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 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
1: 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1: 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2: 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双录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飞机呀，大炮就一通乱炸。
1: 和 TNT 炸药的声音，
2: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0: 你停住啊！师长，走！师长，你先支撑，
1: 我去把四个人脑袋给你拧下来。
0: 好，师长，你停住啊！

0: 小白川，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小白川怎么自己起的谣？既然是大鬼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0: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小白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1: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2: 不远啊，幸好。您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
0: 看他们打谁，我们跟着打。
3: 你抢什么？给我！

0: 了。
1: 现在不能杀，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0: 那一位死了枪。

0: 受伤了，啊！擦破点皮，嚷嚷什么？你呢？
1: 太像了，实在是。
0: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1: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25二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1: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爆技术。
2: 专业。
1: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高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1: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1: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1: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我愿意。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1: 找着了吗？没有啊，就一辆车。
2: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吗？还不信，门轴子脑袋！哎呀，
1: 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2: 你懂什么？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1: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

0: 问题啊？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啊！
2: 哎，你怎么不敲门啊？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啊！哎，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活。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行了，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戚，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0: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1: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人。
0: 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样？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1: 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静哥，快，静哥，啊！静哥，快！啊！快走来了，快走来了！啊！静哥，快！静哥，在哪儿？你怎么都不来接我？静哥。
0: 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放开我！你这么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你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1: 我鬼，你们都是……
0: 把一个死人救活，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 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绝不。好，那迟早有一天，你也会疯。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国豪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费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0: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0: 是。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不适合。我好，你知道的，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我要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刀，我要的是枪啊！
2: 好了，别急，你看着我，看着我。亚伯，你在那张表上签个字。 这就没有办法了，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立峰，他也没有办法。你有办法？注意分辨每一个长音、短音的具体长度。 心里边都有美。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回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
12: 那
13: 都得
14: 干嘛？
13: 乡长，
14: 乡
13: 里
14: 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火，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呢？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1: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0: 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 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猴子的速度不错啊，你教教我。
1: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2: 我不。
3: 站着听，
4: 枪呢？
3: 我能不急吗？
4: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可以得到良民证。你的智小少妇的床，应有的物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4: 王大宝，
3: 那
4: 叫茅房。
3: 憋着，
4: 憋不住。人有三急，不知道呀。良民证，都是被你给气的。
3: 鸡蛋，100枚。
5: 也有着急的时候。

0: 今天的行动必须马上着手。
1: 费这么大劲开头，难不起让我下场？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打死人，这是俘虏！
1: 切！切！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鬼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戏言。
0: 狂妄的蠢货！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7: 去。老
8: 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吃、敏、养、护。宝宝吃得安全吗？为什么总是起疹子？家真的够安全吗？孩子生病怎样做才不慌乱？育儿路上处处是学问，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误区。本期节目邀请儿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熊晶晶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讲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关于照顾宝宝啊，我们的家长谁不是操碎了心呢？常常因为一些专业知识的缺乏就掉进坑里，事与愿违。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熊晶晶医生，他将为我们来拆解育儿道路上的四大雷区：吃的危险，还有敏的烦恼，养的节奏，以及护的盲区。熊医生您好。
3: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熊晶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2: 熊医生，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到处都可能有坑啊，今天要邀请您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我们首先来说吃啊，孩子家长经常追着喂，还有的家长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早早的给他喂成人的饭菜，还有呢就是喂他们零食，这些应该都会有一些问题吧。
3: 对，这些都还是存在很多的误区的。就比如说追着喂这件事情，首先它破坏的是宝宝自主进食的兴趣和能力，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我们宝宝良好习惯的养成。最严重的风险的话就在于它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宝宝在跑动、哭闹、大笑的时候给他追着喂饭，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窒息。那么如果窒息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是脑死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急诊每年都有可能会碰到类似很多的病例。
2: 听起来真的是很吓人啊。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小饭桌上其实还会有很多的隐形杀手，是吗？
3: 对，的确是非常多，而且很多家长是在意外发生以后才追悔莫及的。除了我们经常说到的坚果、果冻、奶片这一类食物，还有像年糕、汤圆这些糯米的食品，还有像荔枝、龙眼、葡萄这样整颗的水果，甚至一小半没有切碎的苹果，都有可能成为气道异物。那么这些气道异物的话，一旦卡住主要的这些气道的话，就会导致窒息。特别是对于我们3岁以下的宝宝，那么他的吞咽、咀嚼以及咽喉的防御功能都还不完善，但是这个年龄阶段呢，他们又是用口腔来进行一个探索世界的，什么东西都可能往嘴里放，但是还没有能力安全地处置他们。
2: 小馒头，
3: 对对对、
2: 甚至是一些没切碎的水果都可能呛到。
3: 是的，
2: 花生米什么
3: 的都是一些高危的食物。
2: 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气道异物梗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看一个短片。
3: 施救者取座位，一侧的手掌尺侧张开，固定住宝宝的下颌角，另一侧手固定住宝宝的胸背部，让宝宝翻转过来，面部朝下趴在我们一侧的前臂上，并置于大腿上，另外一侧的手掌的掌根部在宝宝的两侧肩胛骨中间，用力向下叩击5次，1、2、3、4、5。这个时候

观察宝宝的口腔内是否将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排出，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五次的胸部按压法。一侧的手固定住宝宝的后颈部，将宝宝翻转过来，面朝

0: 将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排出，那么重复以上的步骤，直到宝宝把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我们采用的是腹部冲击法来进行急救。一岁以上能够站立的孩子，施救者站在孩子的后方，双手从后部抱住患儿，然后的话身体固定住孩子，孩子的身体可以稍微往前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剪刀石头布的口诀来进行施救。一侧的手指的食指和中指并拢呈剪刀状，这个的话是用来定位的，定位是在脐部的上方，放置于脐部的上方两横指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法的位置。另外一只手握拳，拳心朝内，那么放于脐部两横指以上的这个位置，这只手打开成布的形状，然后包裹住我们的拳头，向内用力的冲击，直到孩子的异物排出。
1: 记住，在施救的同时务必让旁人拨打急救电话，预防永远大于急救，请让危险食物远离宝宝。
2: 所以关于气道梗阻时候的急救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建议大家能够录屏或者是截图保存啊。那么熊医生，在我们刚刚说的孩子的喂养方面还有其他什么误区吗？
0: 那么常见的一些误区，第一呢，就是辅食添加过早，宝宝还不满4个月就给他添加了比如像米粉蛋黄一类的食物，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他的胃肠道是消化吸收不了这类食物的，还会造成食物的过敏。第二呢，就是辅食添加过晚，宝宝已经7个月龄了还没有添加任何的辅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错过4到6个月味觉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就会给宝宝造成一个营养不良、味觉发育不良、挑食偏食、过度的依恋母乳。另外的话，第三方面就是重口味，会用菜汤、肉汤给孩子拌饭，或者是成人觉得好吃，那么可能宝宝也愿意接受，殊不知这样的一个喂养方式会导致我们宝宝的钠的摄入超标，然后让宝宝依赖这种重口味以后，那么他就不愿意再接受天然食品的这些口感。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过度的精细，那么有些家长的话只给宝宝吃一些泥状的沫状的食物，不让他咀嚼，那么这个时候也会错过宝宝口腔咀嚼能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7到10个月，那么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宝宝口腔肌肉以及语言的发育，那么会导致宝宝挑食、语言发育功能的落后。另外的话，进食困难，易进食一些颗粒状的食物的话就会发生干呕，那么一般咀嚼能力弱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他的发音的清晰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2: 那在婴儿的喂养阶段，几岁以前不建议在他的食物里面加盐呀？
0: 在一岁以内的孩子饮食是不加盐的，要少糖，一岁以后的孩子饮食也要尽量清淡。
2: 那辣椒呢？
0: 辣椒的话，一岁以后的孩子根据孩子的口味，那可以适当加一些。
2: 因为有很多重口味的家庭就觉得，哎，我从小就要培养孩子能吃辣，不然他长大了跟我们口味不在一起了。那这应该是建议在一岁以后慢慢增加。
0: 对，根据孩子的口味，那可以适当增加。
2: 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个简单易记的喂养的口诀呢？
0: 可以记住这样一个口诀：由少到多，由细到粗，由稀到稠，由一种到多种，然后循序渐进。同时还要注意进食技能的培养，在宝宝健康的时候给他添加辅食，一岁以下是禁盐少糖的，一岁以后也尽量清淡，一定要让我们宝宝坐在餐椅里面专心的吃饭，安全永远比你多吃一口要重要的多。
2: 对了，这个小孩能喂他零食吗？
0: 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吃太多零食的。
2: 那几岁？一岁以前最好就不要喂，是吧？
0: 对对。
2: 一岁以后也是可以慢慢加。
0: 对，是这样的，可以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我们说完吃，来说说家长也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过敏。那孩子过敏，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他肯定是皮肤上有问题了呢？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三看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来判断。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看皮肤，那么皮肤上有没有反复出现的一些湿疹，那么湿疹的话容易出现的部位在面部，还有一些肘部呀腹部的这些皮肤。另外的话有没有反反复复突然出现的一些风团样的皮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荨麻疹。那么第二

0: 二看就是看我们的消化道，那么有没有长期频繁的一个呕吐、腹痛、腹泻，甚至便秘，还有些孩子会出现大便带血的情况。第三看呢，就是看呼吸道，那么孩子有没有长期的鼻塞、打喷嚏、揉鼻子、揉眼睛，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咳嗽、喘息。那么如果一个症状在我们宝宝吃到或者是接触了某个东西以后反复规律的出现，那么就要高度怀疑是过敏。
1: 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马上带他去测一个过敏源呢？
0: 也不是。那么我们关键第一步做的就是要记宝宝的饮食、记症状、记时间，而不是盲目的去做检查。这些资料的话，在你就诊的时候对医生的诊断帮助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就过敏源的检测来说，对于一岁以下的孩子，不管你是做的皮肤过敏源点刺，还是抽血做的特异性 IgE 抗体的检测，他们的解毒都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他们都不能识别我们非 IgE 介导的这个食物过敏，而且它两者的这个特异性还有阳性预测率的值都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的话它的这些阳性和阴性的解毒是非常慎重的。另外的话，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这些宝宝，那么它诊断的金标准是食物的回避和激发实验，也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回避可能的过敏源，然后观察宝宝的症状得到缓解，那么再次引入这个食物以后，宝宝的症状再次出现，我们就可以证实它是牛奶蛋白过敏，而并不是通过过敏源的检测来进行诊断的。
1: 哦，那如果牛奶蛋白过敏已经是诊断出来了，这个孩子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叫终身避免了呢？
0: 也不是。关于这部分孩子的喂养问题的话非常的关键，那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果这些孩子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那么母亲需要采用的就是一个饮食回避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的话就要严格的回避一些饮食，比如最常见的鸡蛋、牛奶、海鲜、坚果这一大类致敏的高危食物，那么一般规避的时间是2到4周。那么在妈妈规避饮食的期间，也要同时注意营养的均衡，特别要注意维生素 D、钙的一些摄入。那么我们严格的食物回避的话是需要2到4周，那么并不是盲目的忌口，那么导致妈妈发生一些营养的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如果是配方奶喂养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更换为深度水解或者是氨基酸的配方奶，那么并不是说要给他更换成羊奶粉或者豆奶粉，因为羊奶粉和豆奶粉也是非常容易发生交叉过敏的。在更换氨基酸奶粉和深度水解配方的话，很多家长也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我需要规避多少。那么出于我们胃肠道黏膜修复以及耐受形成的这个时间考虑的话，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他需要规避牛奶的时间不能少于6个月，或者是要到我们宝宝满9到12个月里，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引入这些牛奶。那么另外的话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部分水解配方，那么部分水解配方它是不能够作为食物过敏替代的一个配方的，它只能作为我们食物过敏治疗了以后的一个续罐引入。那么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这些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不断成熟的话，它是能够形成免疫耐受的，那么不需要长期的回避，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的话逐步的进行一个转奶。
1: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有些家长他在判断孩子到底是哪一种过敏的时候，他只看到了红疹，怎么样判断他是湿疹呢，还是痱子呢，还是荨麻疹呢？
0: 那么简单的说，痱子的话它容易发生在我们的颜面部、颈部、腋下这些出汗多但是的话又不透气的部位，那么它是像一粒一粒的小水泡一样的。那么湿疹的话，那么它就是容易出现在面部、肘窝还有膝盖窝这些容易经常摩擦到的部位，那么它通常是对称分布的、成片的，皮肤会干燥粗糙，还会有脱屑，而且一个非常严重的瘙痒是它的特异性的表现，那么宝宝会去抓会去蹭。而荨麻疹的话，它就像蚊子叮的一个大包，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一个突发的风团样的来去匆匆这样一个特点。
1: 那不管是哪一种疹啊，家长不要第一时间去给他乱擦药。

0: 最好就第一时间就医了，是吗？
1: 是的，最好还是要就医，判断它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么比如像痱子这些是不需要额外用药的，我们只要处理好皮肤，那么保持干燥清洁就可以。但是湿疹的话就可能需要局部的一些用药，那么荨麻疹的话要找一下可疑的一些过敏源。
0: 但是总的来说会有过敏的症状，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免疫力需要加强？
1: 过敏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反应，那么并不能说是我们要吃什么药物就能根治，但是在过敏发生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试通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缓解症状的。
0: 那说完过敏，我们来说说家里面的一些家庭安全隐患啊。我们觉得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对于婴儿，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地方都可能让他意外受伤，是吗？
1: 是的，比如说第一最常见的一些隐患就是摔伤，那么比如说从床上、沙发上或者是尿布台上摔下。第二呢，就是一些误服中毒，小朋友的话不小心把一些洗衣凝珠呀，或者是一些电池，这些纽扣电池或者是药品当做糖果来吃。第三呢，就是一些烧烫伤，比如说不小心碰倒了这些热水瓶，在拉扯桌布的时候导致热汤的翻洒。另外的话就是夹伤，比如被门啊、抽屉啊，甚至马桶盖夹伤手指。那么另外就是宝宝会把手伸到那个电源插孔里面导致的触电。那么很多这些意外都是频繁发生的，而且有些家长也低估了我们宝宝的行动能力和好奇心，总以为我看着呢，但是其实这些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
0: 的确听起来都特别可怕，我小时候也发生过很多意外，我也从床上掉下来过，我也被开水烫伤过，都真的非常危险。那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排除这些隐患，做一个婴儿安全化的改造呢？
1: 作为这个改造的话，我觉得核心的思路我们可以从宝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爬、站、抓、咬、放嘴里，这些都是他们探索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以下这些方面，比如第一个做好一些隔离，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些安装一些安全的防护栏，隔离好厨房，隔离好阳台还有楼梯。第二呢，就是做好一些包裹，那么包裹好我们的桌角、柜角。第三呢，就是要覆盖，那么把我们的电源插孔的话都要装上这个安全防护盖。另外就是要锁住，把这些药品呀、化学品呢锁进我们的柜子里，那么抽屉呢，还有甚至是马桶盖，那么也要放上我们的安全锁。
0: 马桶盖还可以加锁？
1: 对，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这些安全锁可以供我们选择。家里面重的家具的话一定要固定好，电视机的话上墙，那么防止倾倒。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到不离开，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我们的婴幼儿单独的独处。那么因为这些意外的话往往就在我们转身的一瞬间发生的，那么希望通过以上的这些方法能把我们的家庭改造成一个宝宝可以自由探索但是不受伤的环境。
0: 哇，我觉得家长要注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可以被逼为强迫症啊。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要蹲下来或者趴下来，以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个家，你就会发现很多安全隐患。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养。其实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生活规不规律也会影响他容不容易感冒发烧，是不是？
1: 是的，确实是这个问题。那么规律的作息时间是我们宝宝健康的一个基石，那么固定的吃、睡和玩的时间，那么会让宝宝在极大的程度上获得安全感，也会稳定他的内分泌，稳定他的情绪，对他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2: 宝宝不会说话，但一直在用身体语言和你沟通，读懂这些信号，焦虑能少一大半。我困了，第一个睡眠信号出现时就启动睡前程序，一旦错过，宝宝会因过度疲劳反而兴奋地睡不着，及时回应是养成好睡眠的第一步。我饿了，我饱了，按需喂养并学会识别饿和饱的信号，尊重宝宝的感受，能帮宝宝建立健康的饥饱感，减少以后挑食的可能。发烧不是病，是免疫系统在战斗， 如果宝宝精神差，异常烦躁、呕吐，或出现你无法解释的皮疹，请立即就医。

0: 养育没有标准答案，但观察和回应是不变的道理。读懂宝宝的身体语言，用爱和知识给出恰好的回应，就是最好的养育节奏。
1: 很多家庭里面，孩子一发烧感冒，马上就送医院，家长着急忙慌，可能直接就给他喂抗生素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2: 这确实是有存在误区的。那么作为宝宝生病的话，家长的话要避免做到两个误区，第一就是一个盲目的自治，第二就是粗心大意。那么就比如说发烧，不管体温是38度还是40度，立马就给我们宝宝使用抗生素，这绝对是错误的。那么发热它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关注体温表上的数字以外，还需要重点关注我们宝宝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舒适度。如果体温超过38.5度，那么宝宝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只是有一些不舒服的主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家根据宝宝的体重口服一些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来帮助他退热缓解不适。同时的话也要严密的监测，如果宝宝出现高热不退、惊厥、呼吸困难、频繁的呕吐，甚至是出现精神萎靡、烦躁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即的就医。
1: 那总之我们家长需要学的还真的挺多的啊，平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积累才可以在关键时刻不慌张呢？
2: 有几个建议。第一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那么来学习一些基本的育儿知识，还有一些常见病的知识，比如说医院的一些科普节目之类的。第二的话，我们家中要常备儿童专用的安全的一些药物和一些器械，比如说退热药、体温计、海姆立克急救法的示意图。第三的话，你也可以和一个你信任的这些社区医生、儿科医生保持联系，在你不确定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专业的初步的指导。另外的话还可以给家长一个小口诀，一看、二测、三判断。一看我们宝宝的精神状态，二测体温，第三的话再判断是不是需要立即就医。
1: 实在是太全面了啊！那么最后的时间，熊医生有没有给我们的家长几句叮嘱的呢？
2: 育儿的话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每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育儿的过程也是我们和宝宝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家长不是超人，不可能做到完美，也不需要以前的一些疏忽过度的自责。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用科学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懂原理、会分析、能判断、敢求助的学习型父母。你们的爱和理解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坚实盔甲。祝愿所有的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非常感谢熊医生今天用最通俗的语言啊，给我们拆解了孩子宝宝成长路上的那么多专业的问题。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宝宝健康成长，祝愿每一位父母都可以从容的度过自己的育儿生活。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2026年4月25日，正值我国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3: 健康科普，全民参与，希望呢，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预防接种的认知与信任。
0: 云南省疾控局、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主办，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启动了以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设洛龙公园主会场与乌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会场，主会场内10个科普展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专家一对一答疑，趣味互动，寓教于乐。分会场中，权威专家为基层疾控人员和家长带来专题讲座，面对面解答接种困惑，消除疑虑，提升接种意愿。云南省疾控负责人在采访中指出，数十年来，免疫规划工作成效显著，全省疫苗针对性疾病发病数从1975年的57万例下降至2025年的2.6万例，降幅高达 95.43%。天花、脊灰、白喉等严重传染病已实现长期无病例报告，全省已持续巩固无脊灰状态。
4: 人民群众接种疫苗的话，不仅仅是儿童需要接种疫苗，成人，然后老年人都需要接种疫苗。

0: 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形成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分享、人人接种的一个大的环境。那么因为疫苗接种的话，它并不只是政府或者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它也是全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呼吁我们全社会都参与到预防接种这个行列。
1: 疫苗接种是控制传染病、降低疾病负担最经济、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手段。预防接种覆盖全生命周期，青少年、成人、老年人同样可根据自身情况获得针对性免疫保护。
2: 预防接种的一个全覆盖，然后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应该按需接种，然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预防疾病，通过这次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一个预防接种的重要性。
3: 希望大家树立主动接种全程保护的健康理念，按时接种疫苗，规范流观，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参与疫苗屏障建设，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及时核对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规范接种，携手筑牢免疫屏障，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预防接种，苗筑健康，全民行动，筑牢儿童免疫屏障，我们再行动。
4: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5: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5: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7: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5: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5: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5: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

0: 新质生产力就是由科技创新主导，更智能、更高效、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新一代生产力。当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相遇，一场围绕绿色技术、数字智能、标准融通、产业升级的深度合作，正带着中国的创新技术与发展经验不断落地老挝。老挝万象的塞瑟塔综合开发区是中老两国合作的国家级项目，吸引了来自九个国家的154家企业入驻发展，园区年产值超过2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正在这里广泛应用，为这座现代化园区装上了高效运转的智慧大脑。
1: 我们现在是在前往塞瑟塔综合开发区的路上，这次去的话是主要对开发区智慧平台涉及到的前端设备进行一个检查。
2: ของเขตพัฒนากลุ่มล้มไซเซธาและนี่ก็เป็นจอวังแสดงผลของเขตพัฒนากลุ่มล้มไซเซธาที่ผ่านมาแม้นพวกเขาจะได้ติดตามหน้าจอ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จึงสามารถพบเห็นคนบุกรุกพื้นที่หรือจุดที่ว่าเกิดอัคคีภัยแต่เดี๋ยวนี้ผ่านกล้องมุมสูงและระบบ AI ในการคิดไล่สามารถแจ้งเตือนและส่งโดรนไปกวดจับ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อยู่ภาคสนามได้
1: 该基站是我们在塞瑟塔建设的第一座基站，它有三家运营商共享，同时我们也在基站上部署了那个气象设备、无人机设备。本次的话我们需要对无人机设备还有气象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塞瑟塔综合开发区智慧园区A 平台是东南亚铁塔基于塞瑟塔开发区现状开发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将开发区现有信息化资源进行整合，来实现开发区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后端 AA 算法对高低监控中的风险进行一个有效识别，从而提高风险的处置能力。同时，在开发区内部署无人机巡航系统，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对巡航区域内的风险进行一个识别，为消除风险提供可靠的保障。
0: 负责为塞瑟塔开发区提供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的是东南亚铁塔有限责任公司，他们的控股股东中国铁塔是中国的大型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通信铁塔基础设施运营商。中国成熟的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经验与园区实际相结合，视频监控、多维 AI 算法虚实结合、物联感知功能等等先进技术和理念，全面提升了开发区智慧化管理水平。
3: พวกเขามีทีมงานที่เป็นมืออาชีพอยู่ในสปป.ลาวสามารถสนับสนุนเวียกงานบำรุงรักษา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ได้ตั้งแต่วันจันทร์หาวันอาทิตย์ตลอด24ชั่วโมง
4: พวกเขามีแพลตฟอร์มที่พัฒนาขึ้นเองซึ่งสามารถเฮ็ดเวียกกับระบบต่างๆเช่น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การผลิตไฟฟ้าแสงอาทิตย์มิเตอร์อัจฉริยะแลนอื่น
5: พวกเขามีการประมวลผล AI สั้นนำที่สามารถนำใส่เข้าในกล่องวงจรใดก็ได้ในกล่องนึงเดียวมีหลายฟังก์ชัน
0: 现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老挝乌多莫塞省，这里的中广核光伏项目于2026年4月7日正式并网投运。这是老挝首个大型山地光伏项目，也是东南亚单铁最大的光伏项目，由中国广核集团自主开发。项目一期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约223万块光伏板沐浴在阳光下。 通过高效发电组件和智能化运维模式，为中老铁路沿线及老挝北部地区提供稳定的清洁电能。
6: 老挝地处热带，高温高湿，雨季漫长，山地多，地质复杂，给施工带来了不少难题。我们团队坚持中国技术加本地适配，用中国制造破解现场难题，一时雨季施工与工期管控。我们提前研判气候，采用雨季前将基础清理、模块化预制、错峰作业等方式，用数字化管理平台优化工序，把不可控的天气变成可控计划，守住关键节点。二是 3D 光伏适应性技术，针对复杂地形，我们运用三维地形勘测技术优化支架倾角阵列排布，既提升发电效率，又最大限度保护原生地貌。从设计优化到设备适配，从施工工艺到管理模式，我们没有简单搬照国内经验，而是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在海外复杂环境下的超强适应性与可靠性。
0: 光伏项目坚持属地化用工，持续开展各类技能培训，一批批老挝青年快速成长为熟悉专业技术、具备运维能力的本土化电力人才队伍，为老挝电力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我小时候，我父亲就从电力行业有关工作，他经常跟我说，老挝的水电可以点亮整个东南亚的夜，老挝的太阳蕴藏存着那个无穷的能量。但是可是老挝的电网却像一条狭窄的小路，困住了那些奔跑的巨人。从那时候开始，这颗小小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我就想成为那些瘫痪道路的人。2025年1月，我如愿进入全公司最重要的500仙伏联网项目的团队。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0: 更像实现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关于光明的理想，看自己懂中文和老外语的双语背景，我就成为一座天然的沟通就是桥。我的工作不只是传声筒，而要变为信任与理解联合剂。
1: 这是避雷器，避雷器的话起到的是防击，就是避雷的作用。然后这边放电计数器能够检测泄漏电流还有雷击次数。然后这是电压换气，能把就是高电压转化成可供二次使用的低电压。
2: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还搞了一个中老电力时点，统一规范、统一标准，还有把技术用于那种放进去嘛，比如说电流覆盖器、电压覆盖器啊、避雷器啊、接地装置这些，为了以后无论是中方或者老方来学习来工作嘛。我觉得这个项目通了之后，两国的新能源双向互济、跨境互补，老挝的电网尤其是北部还有以后的电网就更有可靠性，电力就很稳定，然后带来老挝的好处就是以后产业啊、工业这种过来不会担心跳闸停电这个事情了。我希望这个项目连通之后带来的是不只是电流，更的是点亮老挝的城市和村庄，更希望它能点亮整个东南亚的夜。
3: 大家好，我叫硕瓦，我是 EDLT 的一名新员工，我的岗位是负责变电运行。中老联网是我们联国的项目合作，为了提高我们的输送电和供电可靠性，之前我来这里是培训了一个月，主要是做变电站设备的运维、巡视、检修，学了很多的工作流程，还有理论设备的原理，学习了很多的知识，让我们国家的电力系统的供电稳定。
4: 如果说乌多姆塞的光伏项目是清洁电力的源头活水，那么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就是连接两国的高速水道。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其中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这是中老两国之间首条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力通道。有了500千伏联网工程，老挝国家电网的整体性能和供电稳定性得到全面提升。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瓦大幅提升至150万千瓦，每年可双向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0万吨。这条跨国架设的电力高速路，搭建起中老电力双向互济的绿色能源大动脉，将老挝本地的清洁能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
5: 对老挝而言，它彻底破解了北部电力输送的瓶颈，实现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与外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雨季外送、旱季回补模式显著提升全国电网稳定性，有力保障工农业生产与民生用电稳定的绿电，同时吸引制造业投资，加快本地工业化，推动新能源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对中国来说，这一工程是能源安全的稳定器，每年3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引入，不仅优化西南地区能源结构，助力

0: 双碳目标，也推动中国电力技术装备与标准体系在老挝落地，带动光伏及电网全产业链走出去，为区域电力市场一体化、电网互联树立标杆，促进了区域能源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工程在规划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始终坚持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理念，项目主动避让生态保护区，采用直升机加无人机的空中运输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地表植被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亚洲象活动区域，专门运用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建设、人员安全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和谐共生。
2: 互项委员会通过预警 APP 初步确定这个象群活动位置，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这个林草天眼观测系统、视频监测系统和利用无人机密切追踪象群活动轨迹，及时通知施工方人员，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人象冲突，保证双方的安全。
3: 以前输电线路工程物资运输采用人扛马驮的方式，后来升级，我们采用履带式运输车和索道，现在呢，我们采用无人机和直升机这样的低空运输方式。中老联网这个工程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低空运输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减少了15条索道架设，大约临时占地面积减少了8万多平方米，同时呢，减少了约3万多棵树的砍伐。
4: 虽然增加了近1000万的费用，但是我们认为呢，从之无人机低空经济技术应用技术试点来说，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来说，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1: 在中国境内段，智能机器狗和无人机协同配合，实现电力设备快速高效巡检。在老挝境内段，智慧工地系统对施工进度、安全质量、资源调配进行全过程动态管控。传统的电网建设模式正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全面升级，成为新质生产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
5: 小创，目前中老联网500千伏供电站工程已全面投产，需要你配合机器狗进行投产后设备检查任务，请开始任务。
6: 任务接入成功，现在将投产后设备检查任务指令同步给机器狗。
5: 我们本次的方案是采用地面巡检和智慧中枢联动的方案，主要其实是解决几个痛点和短板。我们的运维人员进站作业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就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断路器、一些相应的地方检查，每个班组就是要派3名人员。那么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工作的时间较长，可能会存在误报、漏报的情况。我们本次是采用机器狗来作为地面巡检的辅助工作者。机器狗可以实现在站内全自动进行巡航，搭载我们自己开发的 AI 智能平台，机器狗到达点位之后，它可以通过 AI 实时的画面来进行匹配和回传，然后大家可以在大屏幕上直接可以看到具体的设备情况。同时我们的无人机移动机槽起飞之后，可以实时的从高空俯瞰我们的整个变电厂内的一些温度环境，还有一些缺陷的识别，基本上可以做到360度场站里面的全流程无人设备的闭环的巡检管理，极大的提升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降低我们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升我们识别设备的准确性。
7: 在以往工程建设中，我们的很多数字化装备是布置在我们的重要交叉跨越、地质灾害敏感区以及我们的线路危气象的区域。那鉴于这个工程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是采用了整条线路的全景式布置，可以说每一基铁塔都能有一个相关的数字化监测设备，它不仅是做画面视频的监控，同时整个铁塔的一些物理量也能有效地传回到运维单位的后台进行一个集中监控。除了我们数字化装备的布置，我们也考虑到整个工程横穿热带雨林，那有很多信号无人区， 我们采用了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
10: 么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2: 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
2: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上，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做党管武装工作述职，省军区领导郑重权做讲评，省军区领导于长江总结2025年工作，提出下步工作建议。王宁指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

0: 时，在昆明亲切接见驻昆明部队官兵代表，极大激发了广大驻滇官兵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一年来，全省军地各级牢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政治整训取得新成效，遂行任务展现新风采，练兵备战迈上新台阶，动员建设实现新突破，双拥共建结出新硕果。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力，富有成效，实现了“十四五”圆满收官。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深化强边固防，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要推动国防动员提质增效，巩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要不断推进双拥共建，精心组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打造一批有云南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深化军地互办实事，用心解决好官兵三后问题，持续发挥驻滇部队在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突击队和急先锋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云南新贡献。省领导赵月霞、杨斌、王正英、王学勤，省军区领导王宇、张一鸣出席会议，驻滇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8次会议、省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咬定目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盘活利用资产资源，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运用好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优势领域实现新突破。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在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发展实力上取得更大实效。要系统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高原湖泊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步伐。要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有力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禀赋、充沛清洁能源优势与成熟产业根基，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 2026年开年以来，全省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势头强劲，产量产值齐增，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行业增速亮眼走高，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绿色低碳的产品会成为市场的一个趋势。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客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这个项目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1: 目前，云南创格所在的云南绿色铝创新产业园已实现铝水100%就地精深加工，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势，云南抢抓全国铝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全力打造中国绿色铝谷，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省电解铝产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20.4%。产能释放势头迅猛。从长期产能布局来看，全省电解铝规划总产能828万吨，排名全国第一，当前运行产能650万吨，位列全国第二，产业底盘稳固，规模优势凸显。铝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全省稀贵金属产业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能。通过绿色引领，技改提效，不少老企业迸发出新活力。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益门铜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对全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物理加数据的集成整合，近3年公司粗铜年产量增幅达到了16.9%，税收贡献3亿5000万元，产值累计突破200亿元。
2: 完成无人值守变电站、智能化备料车间等改造，开展复杂难处理铜金块高效短流程低碳七级冶炼技术等攻关，出头周和年耗累计降幅9.8%，连续5年实现超低排放。
1: 今年1至2月，云南稀贵金属产业产值完成247亿元，同比增长32%，整体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高出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其中精炼铜产量同比大涨59.0%，电解铝产量同步增长20.4%。一季度全省稀贵金属产值预计约400亿元，同比增长约28%，产业集群正向高纯金属、靶材、化合物、半导体延伸，磷化铟单晶片实现国产化突破。
3: 就是我们云南的比较优势呢非常明显，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绿色能源是吧，我们90%的绿电，而且呢我们的碳排放因子是全国最低，那么这有利于我们这个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那么随着这个 AI 技术啊，还有这些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对稀贵金属、有色金属实现了一个井喷的一个态势。
1: 近年来，云南不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加绿电加集群路径，以清洁能源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从车间里流转的铝水到传统产业的技术突破，再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一系列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出云南特色工业坚韧的发展韧性。云南也将持续以优势重点产业为着力点，以项目攻坚和精准服务为双轮驱动，在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征程上奋力前行。
4: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5: 晚上8:30，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
6: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5: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7: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5: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

0: 南亚各国。
1: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0: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年4月，昆明托管莫憨已满4年。2022年4月，一项创举诞生。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由昆明市全面托管700多公里之外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莫憨镇。4年来，在昆明市委市政府的统筹推进和托管共建各方的协同发力下，莫憨走上了一条从边陲小镇跃升国际口岸新城的蝶变之路。今天的晚星关注，我们将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一场跨区域协作的昆明实践，如何摸着石头过河，趟出我国跨区域协同开放的未有之路。
3: 如果说错开一点点，不需要再跑过去再压一遍，这个是里布，这个充个棉能兜得住棉就可以了。我们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谋划，然后12月份这边装修，1月1号就是投入生产了。
4: 这一速度在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的运营环境下并不少见。公司现有7条生产线，其中6条满员运转，215名外籍员工经培训带教后陆续上岗。多乐玩具总公司在江苏扬州，去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其中50%是出口订单。莫憨投产后，多乐以打造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的分厂为目标，完成国际客户大宗采购的海外订单。
3: 大概在4月份至11月份，我们平均会隔1到2天就要出一个柜。我们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我希望就是这个工厂不但是成为我们公司的标杆，我要想让这个工厂成为那个行业的标杆。
4: 多乐玩具所处的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是昆明托管莫憨的产业核心载体，园区的建设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已建成标准化厂房26.5万平方米，入驻产业类项目25个，总投资超57亿元。多乐玩具3连制1等6个项目建成投产，产业培育初见成效。去年9月，云南五华两亚莫憨产业园开园，南坡片区已集聚五华、盘龙、松明等多个重点产业协作园区，形成市级统筹加区县共建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格局，为口岸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创新突破的托管模式让昆明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线与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口岸物流规模持续扩容，通关效率大幅提升，进出口货运量从2020年的446.86万吨稳步增长至2025年超1000万吨大关。莫憨口岸正式迈入千万吨级口岸行列，公路口岸货运车辆验放时间从10分钟缩减至4分钟，铁路口岸货物通关时间从40小时压缩至5小时，成为全国通关效率最高、货运增速最快、面向东盟的最大铁路口岸。4年来，昆明托管莫憨已累计开工建设项目151个，总投资232.56亿元，其中已完工项目93个，

0: 在建项目58个。随着城市功能完善，产业项目落地，莫憨常住人口从托管前的约20000人增至40000人，翻了一倍。同时，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务工、创业、旅游等人群加速集聚。六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完成改造，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城市吸引力与承载力持续增强。
1: 托管莫憨，让昆明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线和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这个唯一也意味着昆明要接管莫憨边境的管控工作。2024年4月，昆明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选派22名公职人员奔赴莫憨，担任22个联防所所长。从此，174公里蜿蜒于热带雨林的边境线融入新的守护者。
2: 稍息，立正。
3: 我们正常巡逻前管段，顺便看看有没有突发的情况。
4: 我叫唐飞，是莫憨镇039联防所的所长。我是2025年4月29日，来到039联防所，从事这个联防工作。
2: 好，开始巡逻，出发。
5: 174公里边境线，22座联防所，039是距离莫憨集镇较远的一座。单边近4公里，往返差不多8公里，每天巡护2到4次，是039联防所的主要工作。唐飞来自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此前主要从事规划建设工作。虽然专业与联防巡边毫不沾边，但是他很快适应了雨林中的工作。
2: 走嘛走嘛，接着朝前走。
4: 整个联防所哪里有个树，哪里拐弯，哪里有什么洞，哪里一个野生动物出没，你都很了解，然后你这个管段你就控得住了。
2: 往那边翘眼啊，开始看溜。
5: 一路检查，一路清理，每天工作结束，唐飞都要详细记录巡边日志，一年的时间记下了满满4大本。
3: 平时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们都是正常巡逻，边境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在8月3日，中午1点55分到下午，5点34这个过程，那天发生了一起这个，有5名疑似老挝籍人员跨越边境来到我国境内。
5: 唐飞和联防员得到信息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初步控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后续工作。这是这个联防所第一次截获老挝偷渡人员，对境外有一定震慑作用，也让唐飞更深刻地意识到，守护边境线就守住了我们每一寸国土的安全。一年中，联防所的主体建筑得到改造升级，唐飞还综合考虑了场地大小等实际条件，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在联防所前立起了9米高的旗杆，这里成为少数几个能升国旗的联防所之一。
4: 我为什么当时我一定说要有国旗？我说要有国旗，它有国的这个概念，你要让国旗随时在飘在你自己的国土上面。老挝人对面，你看啊，那是五星红旗是吧？那是中国的国土了，他就不会过了。
5: 从零起步的戍边工作，在雨林边境一点一点推进实践，在越来越完善的联防条件里，在1天4次的巡逻里，在联防员迈出的每一步脚步里，174公里的边境线上，墙边护防的接力更加坚实。来自莫憨，也来自昆明。
1: 昆明托管莫憨后，创新以城代边、以城兴边帮带共建机制，由经济相对发达的主城5区及安宁市对口帮扶莫憨镇6个沿边行政村。在曼庄村委会大龙哈村民小组，有一群人来了就不走了，比世代种地的村民还要忙碌。
6: 我看到了，看到了，你看现在全是花粉。
7: 把这个尖挤进去吗？
6: 对，因为中部比较甜，
8: 选一个比较成熟的。今天是16.3，还不没有到达采收的程度，要到17%以上才可以。
0: 这是云南农业大学玉米育种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鲜食玉米新品种撒白甜玉米。正值灌浆期，育种团队要经常查看玉米饱满度，测量。

0: 量鲜穗含糖量以判断采收时机。今年三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憨南繁育种基地在大龙哈揭牌，此前已经在这里建站试种了两年时间。
1: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便于我们交代，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两次，三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一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
0: 大龙哈海拔685米，年平均气温21度，年降水量1700毫米，涵盖热带亚热带环境，是进行夹带育种缩短育种周期的理想之地。通过南繁夹带育种，周期可缩短一半以上，显著加快品种更新换代。
2: 其实我拿着包最好的，
1: 那这就是最
2: 好，这包的饱满都刚好了。
3: 它就是三吃的品种，就是
1: 够好，
3: 超甜。
2: 包谷甜不甜？
3: 甜。
0: 撒白甜玉米的钾含量远超香蕉，甜度可比哈密瓜，但蔗糖与葡萄糖总含量又极低。甜味来自无需胰岛代谢的果糖，是国内首例可实现代糖功能的甜玉米品种。
1: 我大家就来看这个包谷，它的高度一米都不到，这个要种到6000啊，一亩地，这个是一个很高科技的表现了。下面种的是啥呢？是辣椒，因为辣椒的幼苗是怕太阳光，在包谷底下种上辣椒，挨它打把伞，打一把伞，那辣椒就长得很好。
0: 莫憨南繁育种基地给大龙哈的农业生产装上了最强大脑，玉米地里套种辣椒，既能免耕节约劳动力，又能利于辣椒生长。基地研发成功的极早熟玉米与其他经济作物套种，既不耽误经济作物的收成，又多收一季粮食，让农民多增一份收入。
4: 我们种豆子一般是每年的11月份前后耕地，然后到春节前后就把豆子全部卖掉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不再重新耕地，直接套种玉米，就省了薄膜还有耕地还有地灌所有这些费用，然后再种个5-60天又有个一亩，又有几千块的收入。如果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又再套种辣椒，又你看辣椒又能有个1-2个月的收入，哎，其实又就到了我们种豆子的时候了，就其实一个闭环就出来了。
0: 选择在莫憨建设南繁育种基地，核心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沿着这条黄金线路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为我国农业创新注入新活力。
1: 昆明市不是要带动产业发展吗？在莫憨面向东南亚，那我们就做一些技术上的储备，等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向东南亚，提前做芯片。
5: 莫憨四年拔节生长，除了产业壮大、边防稳固、开放升级之外，莫憨的卫生健康工作和教育水平也走上了快车道。明天晚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拥有1.67万亩连片古茶园，230多万株百年古茶树。如何把稀缺古茶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势能？我们来看当地推进1、2、3产融合发展，促进茶农增收的生动实践。
6: 云南省民族茶文化研究会发布的2026年云南1550个村寨春茶预报价中，贺开村春茶主流成交价每公斤达1800至3200元，其中班盆老寨由于品质和山头的稀缺性，价格上涨到每公斤2800至4000元。为了提升茶叶品质，当地对古茶树管养采取了量减质生举措，并实施了溯源计划，通过建立古茶树数字信息档案，让每一份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贺开古茶都拥有可溯源的身份证。这一举措有力拉升了品牌价值与溢价。
7: 采用村企共建科技赋能的方式保护古茶树资源，实行了科学管护、严格修养、挂牌确权。每年开采前，我们都会请古茶树保护专家团队来给古茶树进行养护，看看长势、土壤、病虫害的情况，同时严格执行采养结合，严格控制采摘强度。
6: 为了加强资源共护、价值共享、品牌共建，村党组织领办企业以高于市场价 5% 兜底收购鲜叶，让村民售茶无忧，同时实行334利润分配机制，30%归村集体经济，30%留村公司，40%返还村组。分红让利不仅惠及群众，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8: 带动我们大家去创收村集体的积极性。去年的话，村集体创收了15万元。
6: 各开村还积极争取古茶山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项目资金，在贺开古茶园开设云端集市，免费向9个村民小组提供11个摊位，展销普洱茶、非遗文创、特色小吃等，按销售额20%归村公司，80%归经营农户进行收益分配。开市以来，云端集市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带动参与农户户均增收超6000元。贺开村还推广古茶认养、直播带茶等销售模式，积极培育本土直播运营人才，不断提升贺开普洱茶的市场知名度。今年以来，贺开村积极布局茶山民宿、研学观光、茶咖餐吧等新业态，把万亩茶海、千年古寨与多民族风情相融，茶资源升级为文旅 IP， 村集体农户企业共享茶文旅融合发展收益，
9: 让茶农呢从单一的茶叶生产者转变为文化的传承者和服务的提供者，收入结构呢更加的多元和稳定，为更多少数民族地区呢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1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8场比赛将于5月9号鸣哨开战，昭通对阵临沧，德宏迎战西双版纳，红河对决昆明，迪庆遇上丽江，大理对阵曲靖，楚雄迎战怒江，宝山遇上文山，玉溪对阵普洱。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11: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我们首先来看南亚，明天降水主要是分布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还有印度的南部斯里兰卡，会有分散的小雨，局部中雨、大雨。而在没有降雨的其余大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持续晴热天气。在印度大部、巴基斯坦中部、南部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局地42度，并且这一带昼夜温差小，夜间最低气温在26到29度，体感闷热难耐，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东南亚，随着夏季风逐渐活跃，降雨明显增多，明天在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和大雨，局部有暴雨，这一带在降雨的同时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以下时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3到20度，伊斯兰堡晴，20到36度，亭部小雨，8到18度，地利小雨，21到28度，马尼拉小雨，27到34度，金边阴，26到35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中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3到33度，内比都中雨，25到38度，加德满都小雨，13到24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

0: 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温室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2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3到28度。莫憨大雨，21到30度。昆明小雨，13到20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找钱。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收钱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在于中。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我今年的第三次进山。作为一名浪迹山野的干饭达人，迥异的自然地貌带给我的烹饪灵感也都是不同的。世界这么大，山谷如此空荡，我们出来野炊可好？山谷里吹来阵惬意的小风，拂过耳边是清凉的声音。那就一边搭建一边和你们唠唠这样的天幕吧。出来山里混没它可真不行。其实搭建起来挺简单的，

谷内的空气很清新。啊，贪婪地深呼吸了一口，竟闻到了河水夹着山风的湿润气息。对了，最近热搜里有个话题很火，主题是如何理解活在当下。那我看见后啊，噼里啪啦就是四个字，自在无畏。哎，我喜欢不被约束，也从不畏惧后果，所以难免在职场上得罪人。

热爱在山野干饭的人呢，大分以下无外乎两种人。第一类，喜欢带烹饪好的食物出来吃，我称呼他们为野餐人。第二类，享受在野外动手烹饪食物的过程，也就是野炊人。说句不吹牛的话，再划分细点儿，我可以被划分成 super 野炊人。哎，别不信啊，今儿个咱们拿饭来说话，保准不会让你觉得招待不周。

朋友们，吃土豆呢，切记一定要去皮，皮里可是有种叫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尤其是那种青绿色的土豆啊。还有啊，带皮煮熟了再削掉也不行，还是会有毒素残留在土豆里。哎，你们可千万别小看食物中毒啊，严重时呢，可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沉住气了，缝合可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只有严丝合缝，八宝蔬菜的香味才能彻底融入进去。而抹上一层蜜呢，出炉时鸡的表皮才能变得更加酥嫩。哎，对了，作为一名打工人，如果给你一个关键词，包裹，身处职场的你能想到什么呢？分享点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就是和同事处起来要建立一点边界感。大家呢，主要是一种协作关系，如果走得太近，反而会不利于工作的展开，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阵乌云飘过来，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清澈的河流也因山谷的泥沙被冲进去，而变成了浑浊的土黄色。雨滴溅落在地面上，激起了一股泥土的芬芳。

休息的间歇，我再给你们分享个喝咖啡的好处吧。它能够增加血液中脂肪酸的含量，这样身体就能把脂肪当作燃料一样去燃烧了。简单点说，就是喝咖啡可以让你精力充沛，

跟着吞吐摇曳的火蛇，把富贵八宝鸡迅速转移到炭坑烤箱里，敲碎土块，封坑闷烧，一定要踩踏岩石，不让热量流失。趁着这个闷烤的间隙啊，咱们去找找看，跟前还有什么能吃的野生食材。

比起天亮啊，我这个人更喜欢黑夜，总感觉晚上的氛围比白天好，少了些喧嚣，可以屏蔽很多不想听到的。你们呢？喜欢热闹还是独处？

一切就绪，是时候该接走我们的鸡兄了。我在刨土的时候比较慢，就怕一撇身下去不小心把他的外衣给戳破了。哎，你可别小看坑里的温度，不戴隔热手套是真不行的。

生活需要烟火，富贵机也是。带着酒香的炙烤，取出拌好的野菜。哎，各位，我们该开动了。鸡肚里的馅料看起来焖得很到位，而在焖烧坑的作用下，泥土、馅料和鸡肉的香气也混为了一体。那就先来尝尝鸡肉吧，光是闻到这混杂在一起的香味就已经让我垂涎欲滴。芭蕉叶的包裹让鸡肉水油充分， Q 弹软嫩，再将蘸着辣椒面的鸡肉放到嘴里，哎呦，舌头还来不及体验完，就滋溜滋溜的滑进了肚子里，

土豆焖出了沙沙的口感，香菇浸满了鸡肉的肉汁，再来搭配一口野木须，清爽的口感让我再次食欲大振。人生在世三碗天，趁热吃肉赛神仙。大口吃肉啊，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当吃货也挺好，吃着吃着呢，就忘记了烦恼。现在的生活节奏啊，很快，但偶尔也要走走停停，吃吃喝喝，感受一下这热气腾腾的人世间。

取出相机，来上一组晨间早拍。大自然是都市内卷的万能解药。天一阵风吹，看一处云走，再也没有朝九晚五和九九六的束缚，静静地感受一下山野间的自由。

人生大事不过吃喝二字。哎，文清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呢就为今天的大事做准备吧。

转移阵地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坐在山脊线上，风在山谷中吹过，毫无阻拦，从远处的山那边一直刮到我的跟前来。从山脊掠过的时候，还发出了高低成韵的旋律声。

这个人呢，没事就爱叨叨。哎，那咱们趁着备菜的这个间隙啊，再扯上两句。就顺着昨天的话题吧，今天呢，咱们更进一步，把职场的关系再放大了说说。哎，我把心得分享出来，只要不愿意听的，就先帮我备菜吧。愿意听的，可要听好了。第一呢，千万别当老好人。一旦你不懂得拒绝别人，那么别人就会把你的帮忙哎当成是理所当然。第二，同事真的不是朋友，不要把过多的秘密和隐私告诉对方。一旦有一天你们闹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三，千万不要得

对小人，小人很记仇，而且报复起来不择手段，到时会让你防不胜防。朋友，这三点可是我的血泪教训，而且你想不到的是，这几点还都发生在了一个同事身上。

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已经只剩下了轮廓，山谷之间也变得格外幽静。夜风习习，只觉得此时此刻能吃上一顿亲手烹饪的饭菜，就是最美好的生涯。味道其实没有很特别，就是一顿打工人再熟悉不过的午间快餐。而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像这间隔开的小格子，边界感成了相处的必修课，偶尔一起吃饭就成了拉近关系的粘合剂。老人常说啊，交浅言深是忌讳，职场中究竟能不能交朋友呢？或许更多的取决于一个度子。就像这两荤两素的工作餐，如何搭配，如何选择，自己吃得舒心就好，

最后一抹斜阳荡然无存，夜色将山谷装进了黑布袋扎紧，河水乱撞着寻找光明，树叶也开始摇摆不定，火光撕破了夜的沉寂，燃起的篝火在风中舞蹈，这妖娆的红色舞姿让夜色羞愧地悄悄遁去，温暖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噼里啪啦的火声也扫尽了心中的忧郁。这世界有束缚的规则，也有自由奔放的灵魂，江湖是复杂的，常常越是懂事的人越会承担更多。什么道理呢？多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为难了自己。自从变得自在随性，我就活得舒服多了。

这罐罐茶，分明就是我们的人生。毕竟，人生不在透明的玻璃壶里，反而像这黑陶般的罐罐。外表质朴，甚至平庸，烟熏火燎之下，要想烧出醇香四溢的人生，就得耐心的守护炉火升温。

粉丝受热迅速膨胀，富有张力地舞动着身体，看起来一团乱麻，就像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万事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你需要耐心地熬点糖，把糖稀融入乱麻之中。要知道，生活的甜是要靠自己来成就的。

翻越山海才是生活。餐饮那么多，还怎么快乐？吃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生命就在于折腾。八小时内求生存，八小时外求自乐。只有心态放平，你才能发现更多的生活之美。所以，相信那些与你共进退的人，那么你拥有的就不只是同事，更是伙伴。不管怎样，不论何时，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现有绳，肯定把你剪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两人受伤、
20: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斗摩托子的智能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啦，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多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1: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明，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天天坐在这儿吃花螺，看着你放学，怎么不认识？
1: 可是咱俩从来没说过话呀。
0: 对，哦，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是谁啊？
0: 他可是你。
2: 小雪，

0: 妈，
1: 过来。谁让你跟陌生人说话？谁让你收陌生人东西的？
2: 小姐，
3: 我这个陌生人送孩子一个生日蛋糕怎么了？
1: 我自己的孩子，怎么过生？

0: 我现眼，你瞅谁嚷嚷的？谁陷你这破蛋糕？告诉你啊，你以后不许冲我妈妈吼！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1: 妈，咱走。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一样的臭脾气。
2: 您的花落我好，
3: 不吃了。老帅，蛋糕扔了。
2: 他本来还帮了我，我还当他是好人呢，居然敢骂你，臭白胡子、烂白胡子、坏透的死白胡子。
3: 小雪，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2: 是他先说你的。
3: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话。
2: 妈，小雪，
3: 记住，再遇到这个人，你可以装作不认识他、不理他，但你绝对不可以像刚才那么说话。还有，以后不可以再偷东西了，知道吗？
2: 知道了，妈。
3: 乖，回家吧。嗯。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呢，是谁允许你来松江的？没有人允许我来。我向事后不请了假，我自己来的。
1: 自己来的？
0: 我听说穆雨逃脱了，所以我赶来协助破案。
1: 协助破案也得有正常的组织程序。你向谁请示了？
0: 我向您请示过啊，可是您同意了吗？
1: 我。 你知道我不同意，你还来？你眼里还有组织纪律吗？进来。
2: 报告，嫌犯穆瑜押回来了。
1: 好，我马上去。
0: 我也去。
1: 你留在这儿。

0: 局长，嫌犯已经带回。
1: 准备审讯，
2: 是。
0: 带走。

0: 侦查科长曹必达，你好。
1: 这次谢谢你啊，帮了我们大忙。你是来指导我们破案的吗？
0: 曹必达，
1: 哎，准备一下审讯工作，我和欧阳有点事情单独谈一下。
0: 要等专家一起审吧。
1: 谈完了以后会告诉你的。跟我来一下。

0: 局长。
1: 这位是？
2: 哦，华东局社会部的欧阳祥良同志。
1: 哦，您就是那位专家呀？你好。

0: 我已反纪律，擅自来松江。这些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下午有一趟回军区的物资车，你准备一下跟车回去。
1: 回去？玉安同志，灯塔牺牲三年，我也找了水母和木鱼整整三年。现在木鱼终于出现了，换成是您，您会回去吗？
2: 欧阳，正是因为如此。
0: 你才不适合直接参与此案。我可以不直接参与，审讯也好，破案也罢，我都可以不直接参与。但是我旁听一下总可以吧？您先不要拒绝我。对木鱼的了解，你们专案组的同志不会有任何人抄我。如果您担心我的情绪，我准备好了资料。这份资料我整理了三年。 可以给你们做审讯准备。

0: 你好，先生。你好，请问你们这是不是有位苗先生从广州订了西洋家具啊？
1: 西洋家具啊？啊，你说的是段先生吧？
0: 对，是段先生，我记错了。
1: 啊，
0: 请稍等。
1: 把司联行货客人的货抬上去。
2: 啊，不用了。货挺贵的，碰坏了算谁的？我们自己搬吧。老板，过来搭把手。
0: 你们忙去吧。
3: 曹必达，
4: 哎，局长。
3: 审讯工作由你来做，尽快开始。
5: 我和专家在这儿监听。
6: 我？我对木鱼的情况一无所知啊。
3: 这个对你有帮助。
7: 哎呀！

0: 罗经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儿不能放花瓶，果不其然吧？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找人收拾啊。
1: 慢点啊！好了，罗经理，这儿没你事儿了。
2: 好。
1: 哎，还有，从现在开始，这层楼的客人全部清空，酒店所有人员，包括你在内，不经批准，不许到四楼，有事一律通过总台电话与房间联系，好吧？
2: 明白。

0: 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苏文谦。
1: 抱歉，我叫曾思过。
0: 行，你居然连你的真实姓名都忘得一干二净，那我帮你回忆回忆，水母和木鱼这两个名字你总还记得吧？
1: 没听过。
0: 在海洋里有一种生物，其性剧毒，学名叫箱形水母，只要被它的触角轻轻触碰过的生物都难免一死，所以在海洋里所有的生物都避它远远的。但只有一种透明的小小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鱼叫木鱼，能够自由地游走于它的触须之间，不但不会被毒倒，还会替它吸引猎物，然后共同吞噬。水母与它的毒性一样似，而那小小的木鱼呢，就成为它默默的忠实的合作者，
2: 两者共生共存，
0: 在海洋里成为了一对杀手组合。
1: 我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
3: 曹科长，
1: 有话不妨直说吧。
0: 好啊。那就不绕弯子。曾经也有这样一对杀手组合，一个是原国民党军统局现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号杀手，名字叫池铁城，代号水母。另一个是和水母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搭档，代号木鱼，真实姓名叫苏文谦。
4: 我没说错什么吧，苏文谦先生？

0: 苏文谦，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1: 行，那我让你明白明白。

0: 这个小东西你认识吧？
1: 当然认识啊，这是我刻刀上的吊坠。怎么了？跟刚才你说的那些

0: 有什么关系吗？我发现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那我直说，今天上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叶冠英，在松江码头和人接头，真是巧了。当时你也在松江码头，就在枪响的一刹那，有人看见这个小木鱼从人群后飞向了叶冠英。我提醒你啊，杀手木鱼的标志。
1: 和挂在你刻刀下的这个吊坠小木鱼一模一样。你笑什么，曹科长？我不只是今天在那儿摆摊，这三年里我每天都在那里。我是一个木雕师，我不止雕人像。 各种像动物我也会雕，你拿一个我没有卖出去的小木鱼，就说我是杀人凶手，我觉得挺可笑的。都铁证如山了，你还狡辩啊？我问你，你的这个小木鱼是怎么会飞到叶桂英身边的？长翅膀了！
0: 我也解释不了，我也挺好奇的。好，你解释不了，我帮你解释一下。 你苏文谦代号木鱼，三年以来长期潜伏在松江等候命令。可就在今天，你接到了命令，就是国民党保密局命令你到松江和叶冠英接头获取这手里的情报。但到了码头，你发现我们正在那儿设伏，你就改变了计划，不与他接头。为了避免叶冠英手里的情报泄露，你和你的同伙就决定杀人灭口。事发之后，叶冠英身上的情报不翼而飞，很显然。
2: 是你们杀了人，趁乱把情报抢走了。我说的都对吧？
3: 房间刚刚才整理好，肯定为什么偏偏要住阁楼呢？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儿的条件可真不适合你们身份。
2: 没关系，我喜欢住的高。
3: 为什么？
2: 离上帝近。 这里有行吗？
4: 天二大先生，你可真是个有趣的人，请进。

0: 啊，这是您要的留声机，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谢谢。第二张海先生，这是房门钥匙，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1: 不用了，这些就足够了。
0: 那您先休息，再见。

曹科长，我也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你说。第一，你说有人亲眼看见这个木鱼穿过人群，打在特务身上。那这个人亲眼看到木鱼是从我手上飞出去的吗？第二，当时我站在看热闹人群的最后面，相隔好几十米，这么轻的一个木头，我是怎么扔出去这么远？

0: 孙倩，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买蛋糕给孩子庆祝生日，这是你说的话吧？
1: 我们搜查过你家了，你没老婆，你也没孩子，你所谓的孩子和这个木雕师的身份，就是为了你潜伏在松江掩盖你真实身份的外衣。
2: 过生日是真的，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我的私事。
1: 够了，
0: 苏文杰，
1: 别忘了你是在哪儿，不要跟我继续狡辩。你的真实身份我们已经完全掌握，那份情报你拿到没有？拿到了，藏在哪儿了？我们所掌握的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让你交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如果你现在交代了，还能为自己争取一个宽大处理。
2: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如果你们无视真相草率定罪，我无话可说了。

0: 公安局的，不是。哦，对不起。你说什么？沙木鱼。这是上面的命令。你知道师傅跟木鱼的关系，你觉得他们同意？
1: 师傅从来以任务为第一。如果木鱼真的会影响到这次行动，我想他未必会反对。
0: 未必。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来揣测师傅的意思了？不经过他同意擅自行动。 你不怕师傅怪罪下来？
2: 可师傅现在不在上面，又有命令。
0: 不行，沙木鱼必须通知师傅。我去启用紧急联系方式，这边你先拖着。
2: 这里有松江站的人盯着，我怕拖不了太久，你要尽快。
0: 我给你的东西呢？

0: 师妹这是去哪儿啊？任务是派给你我的，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怎么了？啊，没什么。
1: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0: 啊，不用，车上就能搞定，在这看着啊。

0: 老帅，又是共产党那个李秘书，还是照例不见吗？
1: 见，要不然他们会没完没了的。
2: 特工，总算见到您了。我长话短说，这是文市长为您准备的聘书，诚邀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大会。
1: 你们共产党啊，进入松江20天，堵了我20趟，一天一回，你们烦不烦？我烦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的文市长，

0: 我清河年不是财神爷，不用天天给我烧香。
1: 什么？不是，贺公，贺公，贺公。

0: 苏碧兰，不要打了，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局长，我就是想证明，这件事情确实有疑点。
1: 为什么只有半块木雕小鱼呢？我看过了，它的断裂面并不平整，显然是经过猛烈撞击之后断成两半的。 当时的案发现场，叶冠英中枪倒地的那个地方和被关群众之间相隔有50米以上，曾思过就在里面，不可能比别人再近。我们这个院子的长度不到50米，您刚才看见了，我反复试过。尽管我的力量再大，这个皮筋的强度再大，用同样重量的木头，无论我使再大的劲儿，别说能不能命中目标，就算是射中了，这个力量是不足以杀人的，更不可能震成两段。
2: 同样一把弹弓，他曾思过当时怎么能够射出那么大的力量？
3: 一般人也许做不到，但是他可是木鱼。如果要说这个曾思过就是木鱼，那在现场他为什么要选择用弹弓和木雕小鱼作为工具？难道他想用木头杀人吗？
2: 案发过程的资料我看过，叶冠英用孩子当自己的盾牌，可是，在中枪前的一瞬间。
3: 却突然失手，才中了弹，所以，他发射木雕，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杀人去除障碍。
1: 恰恰相反，叶冠英是用孩子当盾牌的，那个枪手手里拿的是一条三八大盖，这三八大盖穿透孩子，那跟穿透豆腐没什么区别。
3: 三八大盖是枪手临时抢的，他可能事先并不知情，在不知道枪械型号的前提之下，完全可以解释为，他是在为杀手。
1: 制造条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但是叶冠英可是在枪响前的瞬间放下孩子的。我也做了十几年枪手的人，这两个枪手在不伤害孩子的情况下打中了叶冠英。既然他们这样都能做得到，那为什么不用简单的方法呢？枪手把枪的型号这个信息传递过来，告诉他我拿的是三八大盖，孩子对我不是障碍。他们可以做到啊，为什么容易的不做，反而选择一个难的方法？他们为什么呀？
4: 曹组长，啊，你现在是在帮他说话？你不要忘了，他是木鱼，是杀手。我只是就事论事啊。好了，就先别争论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手中只有这半块木雕小鱼，拿不出其他任何证据。苏文谦心里很清楚，只要他拒不承认，我们就奈何不了他。
3: 让我试试吧，我有办法让他亲口承认。
1: 什么办法？
3: 前提是让我亲自审讯他，而且不能在审讯室。

0: 根据我们的纪律和工作程序的要求，你都不符合这次审讯。
1: 我知道，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0: 给你机会只有一点，控制自己的情绪，分清个人感情和工作责任。
1: 我保证。
2: 开车。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请问
2: 广州来的童小姐订了我们家的蛋糕。
1: 401的童小姐。
2: 402。
1: 请稍等。你好，童小姐，您订的蛋糕已经送到了，请稍等，童小姐一会儿就下来。
3: 送过蛋糕怎么这么晚？拿上来吧。

怎么了？这么严肃？坐坐坐坐坐坐，这不错。

0: 这个房间的安保是谁布置的？
1: 回师傅，是我。
0: 行，那老规矩，谁来说说，都有什么问题？

0: 现在是白天，今天的阳光比较充足，正好有南风。当风的窗户应该打开才凉快，不应该关着还拉着窗帘。此地无银。还有吗？
1: 走廊左侧，最靠近房间的窗户没有开，不过遇到紧急情况。 会仰卧投身。
2: 师傅，是我大意，我愿受罚。嗯。

0: 好了，跟着我时间不长，就不用重罚了。谢师傅，你们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 沈军同沈军到大街上过，洪阳同志这是唱在哪儿出？
2: 我跟你一样，也是观众。听说曾先生三年前就在松江。
0: 是的。
1: 巧了，三年前，松江发生了一起非常轰动的劫案，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0: 我这个人。
1: 不太关注新闻。那是国共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6月14号。我们期盼和平。孙中山先生的老战友，同盟会元老、著名的民主人士秦鹤年老先生，在松江市钟楼广场主持召开全市反内战集会。现在，我们有请同盟会元老、楚军的创始人。
0: 秦鹤年老先生来为我们演讲，
1: 而军统局却派出了杀手，想要刺杀秦鹤年。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0: 好像听说过一点。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案子叫奇案吗？
0: 不知道。
1: 第一，执行此次暗杀的。 是军统局一号杀手水母，和他的搭档木鱼，他们两个人合作多年，据说从未失手。然而这一次，目标明明是秦鹤年，死在枪口下的却另有其人。
3: 就其在死者和杀手其实是朋友。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 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

0: 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甚至说死者曾经是杀手的救命恩人。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死者是谁。我想曾先生应该还记得吧，死者叫杨之亮，秦鹤年的秘书。十年前，1939年，在松江，水母和木鱼刺杀日军中将武藤雄一和汉奸白松起的行动中，杨之亮曾经协助过。行动成功以后，水母和木鱼却身受重伤，并且深陷日军重围。正是杨之亮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他，把他们接到秘密之处，等风头过后，又想办法送他们离开松江。而三年前，在松江街头，杨之亮又无意中邂逅了木鱼。
2: 松江，杨之亮！哎呀！
1: 以后迟铁成来松江是有行动，
3: 那是他的行动，我就是来帮忙的。
0: 在水母和木鱼的到来，以及秦鹤年即将参加的全市反内战集会中，他判断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杀秦鹤年。而他为了保护秦鹤年，杨之亮穿上了秦鹤年的衣服，坐上了他的车，率先抵达了集会现场。
4: 坚决反对内战，我们要求和平，
5: 我们要求和平。
4: 坚决反对内战，我们要求和平，停止战争，批判和平。
6: 局长，这些事欧阳同志是怎么知道的？
7: 杨之亮是我们的人，代号灯塔，给秦老当秘书是他的公开掩护身份，欧阳同志是他发展入党的，叫海鸥。
6: 他当时在军统？
7: 对，就是他利用在军统工作的机会，帮杨之亮核实了水母和木鱼准备刺杀秦鹤年先生的情报。
6: 也就是说，那一条导致杨之亮同志牺牲的情报是由欧阳同志传递出来的。
0: 有一件事情一般人不知道，在给秦鹤年做秘书之前，杨之亮其实是学外科。
8: 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当成一个外科医生吗？因为他对手术有心理障碍，
0: 一滴血就能够让他手脚发动，心跳加速，更不要提起拿起手术刀。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拿起了手术刀，给水母和木鱼做了这个手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军正在全城通缉他们，他不能把他们送进医院，他只能亲自完成这个手术。在手术的过程之中，流了非常非常多的血，他感到非常的恶心，有好几次都差一点晕倒，但是他依然撑下来，因为有两条生命等待他去救，他不能倒下。在那个地下室里，他把水母和木鱼藏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他们换药、护理、送吃送喝，整整一个月。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觉得这是生死之交，更何况他是那样一个美好、那样一个善良的人。他喜欢诗，泰戈尔的每一首诗他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还喜欢画，他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六月菊的小花，那是一种生长在夏天淡淡的小小的野花。他常用泰戈尔的诗说：“生如夏花之绚烂。”在他的眼里，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如此灿烂、奔放、旺盛。我常常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杀手是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够下得了手。要不曾先生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对自己的恩人、自己的朋友、对一个爱花的诗人下如此的狠手。直到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除了杨志亮以外，
8: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是杀手木鱼的姓。
0: 你知道我在哪里找到他的吗？杨志亮的坟前。
8: 杀害杨志亮的凶手
0: 把自己的信物留在了他的坟前，这代表着什么？
8: 我想了很久，
0: 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杀人者木鱼也。直到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木鱼的心理。在他的枪口下没有生命，无论善恶，更无所谓对方是恩人还是仇人。他杀人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暴力本能，所以在他杀了人以后才会向自己的死者的亡魂去示威。
9: 他也许是去看望，是去忏悔。
0: 杀了人再来良心发现了，我看根本就是鳄鱼的眼泪。说鳄鱼的眼泪就是赞美了他，他根本就不配。因为鳄鱼的眼泪虽然是虚伪的，可是他至少知道自己错了。而木鱼呢，他可不这么想，在他看来那不是一条无辜的生命，而是他又一次创造的世人无法破解的完美作品。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杀人带来的快感让他无比的满足。所以当你把这个木雕小鱼在杨志亮的坟前挂起来的时候，你心里一定高兴的要死，一定得意的要命，对不对？
10: 对不对？
11: 别生了。

走。

0: 这个送我了，留个纪念。
1: 这个太旧了，找时间我给你做个新的，保证比这个强。
2: 走了。

0: 科长，这是
1: 自己传递出的情报，却把自己的同志送上了刑场，难怪他会成为研究水母案抓组的专家。

0: 弹弓，用一把弹弓就抢了北伐的先手。
1: 是，而且这个人身份认识。
0: 谁啊？

0: 找到了，还真找到了！哎呀，你把弹弓赢了李北伐，别说是他李北伐，就算是你们几个所有人加起来，也赢不了他。知道他是谁吗？啊？他是你们的师叔，是我的老搭档苏文谦。哎呀，3年了，我跟他分开已经整整3年了。 这回回松江，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还特意叮嘱了叶冠英，老叶还真是能干啊！单凭我告诉他，苏文谦会木刻，他就把他找到了，而且还把接头地点约在了码头，这是想让我一下船就有惊喜呀！哎，师叔呢？你们师叔人呢？
1: 师叔被共党带走了。
2: 啊！不管如此，根据毛局长紧急电令，李北伐和松江站的爆破高手崔九，已经去的师叔进行灭口行动。
3: 小龙跟我走，其他人留下，把车钥匙拿上。
4: 车在后院。

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如此了解苏文谦的过去？苏文谦完全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身份的暴露不但会再次把他拉回他最想逃避的过往，更会影响到小雪跟子树。他们是无辜的，不该为他的过往与罪孽付出代价，尤其今天还是小雪的生日。

0: 同志，请留步。
1: 同志，我开了洗脸房子，就给你送个蛋糕。
2: 是他，北伐的车。

0: 停下车。
1: 可是人家钱都付了，我得把货送到啊。
2: 科长，开到西站房的是吧？
1: 啊，是啊。有位苏先生在我们店里订了蛋糕，我来送货。他
3: 等等，
2: 这样，你把蛋糕给我，我给。
1: 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必须搬家，先生。
2: 你把售货单和蛋糕给我，我让他签。好吧。在这儿等我。好的。
4: 糟了，是崔姐，蛋糕已经送了。

0: 这蛋糕挺不错，
1: 白雪公主，还两层的。
0: 我在你家里看到一个弹弓的设计图，上面写着"小雪9岁，生日快乐"。小雪是个女孩吧？宋谦，对，我现在叫你苏文谦，你没意见了吧？你说你也是，当掉自己吃饭的家伙，就为了给孩子买这么一个生日蛋糕，孩子知道应该挺高兴的，啊？可惜了，可惜你要是不能回去陪孩子过这个生日，要是孩子自己吃这个蛋糕，应该是食之无味啊。

0: 白雪公主蛋糕，凯乐西店放的。
1: 是。
0: 苏文谦怎么会给一个孩子订生日蛋糕呢？
2: 会不会这些年，师叔已经娶妻生子了？
0: 9岁的孩子，不可能。先不管这些了，炸弹还有多久爆炸？
1: 倒计时是60分钟，现在还有54分钟。
3: 如果你真想回家陪孩子过这个生日，也不是不可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将潜伏在内。
1: 第二，你们那个暗杀组来松江要执行的是什么计划？你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是不是客人？第三，

0: 师叔，是。刺杀沐浴是毛局长的命令，现在还有松江站的人在旁边盯，我们要真做手脚的话，肯定会传到毛局长的耳朵里，这样会对师傅您不利。这事儿还小，更关键的是，我们还没拿到叶观音手中的情报。要是落到共党手里，师叔是除了我们以外唯一能破解情报的人。他要是被逼无奈和共党合作破解了情报。
1: 那我们这次行动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师父经常教导我们，任务高于一切。
2: 师父不用提醒。
1: 是，我多嘴了。
2: 师父，您说过，师叔是一个身份很隐秘的人，说不定还不至于被暴露，有机会在爆炸之前给释放。
3: 可共党已经连续两次抓捕了师叔，
1: 就在刚才送他去钟楼广场时，还重兵押送，这根本不像是对待一个普通的嫌疑犯。
3: 等会儿，你说共党把他送去哪儿了？钟楼广场，具体什么位置？我们不敢靠太近，只是在远处看到车子停在广场正西，离钟楼大概30米左右。
2: 师傅，怎么了？哎，共党啊，已经知道苏文谦的身份。
4: 说，不过不是对你说，那你要对谁说？刚才带我去钟楼广场的那个女的，
5: 为什么非得是她？
4: 为什么不能是她？
6: 是你亲手把蛋糕交给他的，
7: 那倒没有。不过我让他亲自签收了。用什么签的？我的钢笔。
6: 给我看看。
4: 你先借我一下，我都忘记带了。
6: 北伐，你带着崔队长先回去，这儿交给我们。
7: 回去
6: 啊！
7: 我回去了，这儿怎么办？
6: 你是不放心组长的安排，还是要违抗行动组长的命令？
4: 不敢，不至于。对了，那个，把你的枪留给我，好好照顾崔队长。
6: 是。
8: 撤掉警卫。
9: 还有监听器，只留欧阳一个人在里面，还得锁上门，他想干什么？
10: 下午跟他谈了那么多，他现在对我肯定充满了疑问，想单独跟我聊一聊，这也很正常。
8: 可他毕竟是职业杀手，全都撤了，这里面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9: 审讯室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何况上了重量，还能发生什么呀？
8: 李达，哎，你觉得呢？
11: 局长，苏文谦提的这个条件嘛，确实很古怪，但是他口风很紧，条件提的又硬，应该不会让步。而且我们现在毕竟对敌人一无所知啊，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8: 我是担心他万一有什么名堂。
11: 局长，这毕竟是在咱们局里，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 只要多加派人手守住门口。如果有什么意外，欧阳同志发出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再说了，苏文谦在里面手和脚都被铐住了，应该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是
9: 啊，局长，安全上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而且我向您保证，不管他谈到什么，我一定控制好我自己的个人情绪，一切以案情为重。
6: 师傅，您为什么要支开崔九？
12: 我不把他支开。 难道眼睁睁地让他盯着你师叔逃跑吗？
9: 逃跑？
12: 共党在这个时候把他带到钟楼广场，就是掌握了他的身份，而且抓住了他的把柄。
9: 为什么？

0: 还有上面的，当年在钟楼广场那个位置死过一个人，你师叔一直蒙在鼓里，可是我知道死的是一个共党。现在把他带去，不就是为了算旧账吗？是不是？算了，过去的事情和你说你也不明白。 总之，共党现在已经知道他是我水母的搭档二号杀手吴宇，而他偏偏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接头地点。你觉得他说得清吗？在这之前，他如果被抓，他可以束手就擒。可是现在，除了逃，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等等，把蛋糕留下。
1: 我买不起第二个。

0: 共党现在可是把他当成重犯，从公安局里逃出来，怎么可能？
1: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2: 共党应该和你想的是一样的，
1: 他们只知道沐浴的名号，
3: 但是不知道沐浴有多厉害。
4: 多厉害？

0: 就凭一个钢笔尖，从铁桶一般的公安局里逃出来。
1: 换做别人可能不能，可他是苏文谦。
0: 可是，就算石柱有办法逃，但他并不知道蛋糕里有炸弹。如果他没有在爆炸之前逃出来，
1: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

欧阳同志，进去以后，无论发生任何异常情况，都要马上示警。我们就在外面。

你想单独见我？有什么话，你说吧。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杨志亮救我的过程。 没有别人知道，木雕小鱼是木鱼的标记，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你到底是谁？

0: 想知道我是谁？那你先告诉我，3年前你们是怎么执行的那场中楼暗杀？你和池铁城到底谁是开枪的？你到底是谁？你先告诉我，到底是谁？
1: 杨志良，看来和你谈条件是没有可能了。你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
2: 如果我们现在打电话通知共党，他们未必会立刻相信。而石叔从大楼里逃出来，这个过程肯定需要时间，至少预留出10到15分钟吧。
3: 不行，不能告诉共党。 告诉共党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有人要灭他口，
4: 防范就会更加严密，想逃就更难了。
3: 而且，他们就会意识到苏文谦有特殊作用。就算是再傻的傻瓜，也会想到和情报有关，那就威胁到行动了。
5: 那怎么办？

0: 不到最后一秒，绝对不能冒险通知共党。如果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那你就回答一下曹科长的问题。那份情报在哪儿？内容是什么？史铁成他现在人在哪里？你们这次的暗杀目标到底是谁？
1: 你是认准了，我和史铁生是一伙的。
0: 水母和木鱼共生共长，你说不是一伙的，你觉得我会信吗？

0: 其实不管我怎么辩解，只要墨鱼的身份在，你终究是不会相信我。
1: 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0: 欧阳同志，里边怎么了？
1: 组长，让开！
0: 哎，别瞎叫，欧阳还在里边呢，来帮忙！
2: 干！
0: 苏菲，大哥一枪，好。

没时间了，师叔到底能不能逃出来？

0: 快关门！
1: ！
2: 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3: 报告，没有看到。
2: 保持警戒。是。
4: 这么高跳下来，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哪里流血了？

0: 欧阳松吧，快！他穿军装跑了。追！
1: 快点动，把车门开开！组长，快看，看这儿！江子、学义，合肥蒋兰，你们各带一队侦察员，开上车，向东西北三个方向追赶。其他人，沿附近的巷子，徒步追赶，出发！
2: 是。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命都快丢了，怎么还提这个蛋糕啊？

0: 别动！带到我车上去。
1: 没事吧？没事。坐那个车吧。嗯。我散了吧，散了吧。
2: 妇人之仁。
1: 师傅，只剩不到5分钟了。
2: 你来开车。

0: 刚才真是太悬了，幸亏这个苏文谦身手好，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谢谢啊，谢谢你救了我同事。
2: 真要谢的话，帮我个忙。
1: 说吧。
2: 帮我把这个蛋糕送给孩子，今天是他的生日，孩子就这么一个愿望。
1: 把地址告诉我吧。

0: 记得告诉孩子，我临时接了一个去外地的活，因为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他道别。回去晚我就回去。知道。别说我回去的时间，不然孩子总是惦记。哦，对了，对外我都叫曾思过，所以子舒和孩子对外人也是叫我老曾，别说穿了。知道了。
1: 订蛋糕的时候用的也是化名吗？
0: 是啊。
2: 凯乐鸡蛋房的是吧？
3: 啊，是啊。有位苏先生在我们店里订了蛋糕。

把手铐拿开！程程，你醒着！

0: 要不大家先散了吧，师傅也累了。谁让你自作主张的？我是想师傅需要休息的。休息。接头失败，情报丢失，休息。合适。是，我错了。情报是在夜馆营那儿丢的，只能从他那儿再找回来。
1: 你们都待命，山龙，去医院摸一下夜观音的死活，还要看一下医院的守卫。
2: 组长，上游500米范围都搜了，没有。
3: 组长。

0: 他现在在下500米范围内也找了，没有发现嫌犯。继续快到搜索范围。不用了。
1: 为什么？
0: 30分钟了，以他的身手，会在江里边喝泥水吗？那也不能放弃啊。我倒想到了一个地方，他有可能会去。
1: 作业写怎么样了？很好。天都黑下来了。对呀。哎，平时不都是6点吃饭吗？这都快7点了，老邹怎么还没回来？他不会不回来了吧？怎么会呢？ 他今天走的时候不是还说他今天要亲自下厨吗？可是什么？可他会不会生我的气了？是我在电话里跟他吼，说以后再也不理他了。傻孩子，过来。怎么会呢？
2: 我是杜三，
3: 报告冬药，叶观音的手术刚刚结束，
2: 他人怎么样？
4: 手术很顺利，但是伤情太严重了，现在已经转入重症监护室了。
2: 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大概需要2、3个小时吧。
2: 医院环境比较复杂，要不要我给你加派一些人手？
4: 暂时不用，
2: 因为重症监护室所在楼层已经全面封锁了，
4: 所以暂时不需要。
2: 听好了，重症监护室外要多加几道岗，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4: 是。
2: 哎，等等。
5: 龙葵，你去检查一下，看叶观音的身体上有没有特别是左臂，有没有淤青。
6: 淤青？什么样的淤青？
5: 硬物撞击伤，比如说用弹弓打的。如果你要是找到了，一定要告诉我这个淤青的具体形状和大小。
6: 好，我知道了。
5: 哎，小刘，这个也收了啊。好。哎，阿姨，这还有呢。锦衣社手术服，加急啊，明天要手术呢。
6: 好的。
7: 同志，这里已经禁言了，请走其他通道。
8: 不好意思啊。

0: 咱要听我说哈，穿制服的同志不要靠近，另外把车辆停远，注意隐蔽，观察好环境，分组监控。
1: 所有人迅速隐蔽，把车都藏起来。
2: 走。
1: 我还是很怀疑的。
2: 怀疑什么？
1: 他既然把宋蛋糕的地址给你了，那他还会来吗？
2: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回来。
1: 为什么？
2: 你见过有哪个被重兵追捕的人，连逃命都来不及，还会舍不得一个生日蛋糕的吗？

0: 妈妈，这都7:25了，老曾怎么还没回来？
1: 是啊，今天怎么回事？
2: 老曾，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2: 你们找谁呀？
3: 你是小雪吧？
2: 你认识我？
3: 对呀。
2: 你们是谁呀？
1: 你们找谁呀？
4: 我们是老曾的朋友，特意来给小雪过生日。
3: 对，老曾说啊，非让我们来，说人多了热闹。
1: 老曾的朋友？
3: 对啊。

0: 啊，他没跟你说是吧？啊，可能一时忘记交代了吧。他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1: 哦，嗨，今天啊，码头生意特别好，他手里边两个活还没刻完，怕你急嘛，让我们先回来跟你说一声。
0: 哼，什么活比我的生日还重要？那二位先进里面坐吧。
2: 好啊。
0: 小雪，带客人进屋。

0: 你们坐啊，给孩子带点零食，我看看放哪儿。太客气了，你们随便放就行。
1: 哎，好。
2: 放桌上了啊。叔叔阿姨，请喝水吧。
1: 好。
0: 来喝水啊！
1: 哦，哎呦，谢谢，
0: 谢谢。

0: 二位跟老曾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也在码头做事儿？嗨，我们跟老曾啊，应该算是半个同行吧。哎，我听老曾说，您是这个小学的音乐老师。哎，小雪，你上小学几年级了？先别说。
1: 我跟你说哈，叔叔会算，让我算算，小雪应该是上小学3年级，对不对？哼，我才不信呢，肯定是老曾告诉我。<笑>
2: 老曾平时不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3: 他当然
1: 住这儿了。他不住这儿还能住哪儿呢？二位怎么称呼？
0: 哦，是吗，小雪？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老问这些没有边际的话呢？咱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咱们今天是给小雪过生日来了，所以小雪才是今天的主角，对吧？嘿嘿嘿，哎，你记住啊。 叔叔呢，姓曹，以后你就叫我曹叔叔就可以了。
3: 曹叔叔，哎，
0: 这位阿姨呀，叫欧阳香菱，你叫她欧阳阿姨就行了。
3: 嗯，欧阳阿姨，你也是老曾的好朋友吗？
1: 当然了，我们都是老曾的好朋友。你欧阳阿姨啊，今天还给你带了一样东西，对不对啊？
3: 老曾让我转交给你。哇，我的弹弓！妈妈，你快看，老曾。
1: 谢谢你，欧阳阿姨。不客气。你们看，我这光顾着说话，都忘了给你们弄水果了。稍微等一下啊。
0: 哎，别麻烦了。
3: 不麻烦。
4: 从观察的迹象来看，这个家里根本没有男人生活的痕迹。可子舒却否认了这个事实，这让欧阳更加怀疑。

0: 给你们看看我弹弓的本事。
1: 小雪，嗯，真厉害啊，打弹弓还记环数呢。
0: 那当然了。
1: 那叔叔猜猜你能打几环？你至少能打五环吧？
0: 五环啊，小瞧人。少于十环，算我输。
1: 吹牛的吧，叔叔不信。
0: 谁吹牛了？不信我打给你看。
2: 啊，苹果洗好了，吃苹果吧。
1: 哎，
2: 别客气，小雪，来，不许玩了，把弹弓给妈妈。快点，刚犯的错误又忘了是吧？
0: 总不能让人把弹弓给我了，你让我玩会儿不行？
2: 我说不许玩就不许玩，快点把弹弓给我，乖。
1: 哎呀，孩子玩会儿玩会儿呗。
2: 你们看，你们来了吧？老曾也不提前说一声，今天就你们两个人吗？
1: 对，就我们两个。
2: 啊，本来啊。老曾说要亲自下厨的，但是现在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先坐上吧。
1: 哎，不用，这样，要不还是按老曾说的，等他回来一块儿呗。
2: 哪有让客人饿肚子的道理啊，对吧？
1: 哎呀，弟妹，我们真不饿。再说这个点儿，可能老曾快回来了，啊，要不等他一起吧，别忙了。
2: 行，那我先准备上，等他回来，刚好能吃上。
1: 嗯。

0: 小雪啊，你妈妈呢？
1: 在里面呢。
0: 秦老师，曾先生来电话。
2: 啊。
3: 这位是？
2: 这个是楼下小卖部的王老板。我去接个电话，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3: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很近，就在楼下。
3: 哎，天黑了，楼道又窄，我可以扶扶你吧，走吧。
1: 妈妈，我也想去。
2: 好，帮妈拿上拐杖。
1: 妈妈。
3: 慢点，慢点。慢点啊！小心啊，这儿有个台儿。哎，小心小心。
0: 秦老师，电话在这儿。
2: 马上临时电话公司查清来电位置。
4: 是。
2: 喂。
5: 是我。
6: 老曾，你请来给小雪过生日的客人都到了，
2: 就在我旁边呢，你怎么还没到啊？
5: 我这临时有点小事耽误了。你和小雪还好吧？
6: 我们挺好的。
2: 你要是实在忙，就不用赶着回来，我会好好招待客人的。
5: 那麻烦你了，请你跟客人说一声，今天码头有两个卖锅的人打架。
7: 我正好经过，不小心被蹭了一身锅灰，等我洗干净了就会回去。
2: 好。
8: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我跟老曾说两句。老曾，是我曹必达。
8: 哎，我刚才听你说了，你刚才什么？
3: 在码头上被人蹭了锅底黑，不回来啊？别呀，你看弟妹和孩子都眼巴眼望的等着你，你先回来，我们帮你弄干净。啊，
7: 不了。
5: 我这个人习惯干干净净地出现在家里人面前，
7: 等我洗干净了自然会回去。
3: 哎，别，小雪在我身边呢，她还没跟你说话呢。啊，
1: 老曾，
3: 来，
8: 你
1: 进。老曾，是你吗？老曾，
5: 是我，小雪。
1: 对不起，老曾，都是我的错。我在电话里说的都是假的，我再也不说不理你的话了，就原谅我行不行啊？赶快回来吧。
5: 小雪，别哭，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假的，但是我现在在外面真的有点事儿，
7: 我忙完就回去。
1: 那你还是生我的气，你肯定知道我又犯错了，我承认还不行吗？下午是我去打的蛋糕店的玻璃。
2: 小雪，人家告你告错了吗？你居然还打人家玻璃！
1: 我不是去报复他们，
6: 还说不是去报复。
3: 哎呀，弟妹孩子嘛，你别这样。
1: 我真的不是生蛋糕店的气，我是因为老曾他没来学校，他以前从来没有骗过我，
9: 答应我的事也从来没有不算数。我当时一生气，我就。
1: 对不起，我当时好气好气，都气傻了才去做坏事的。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生你的气了，永远永远都不生。就原谅我这一次，赶快回来吧，好不好？
2: 报告，查到了，电话就是从前面打过来的。走，你们俩跟我走。
5: 小雪，你听我说，不管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7: 我都不会离开你。咱们俩就好比弹弓上的手柄和皮筋，
5: 谁也离不开谁。你说对不对？
1: 你保证？
7: 我保证。
1: 那我们拉钩。
5: 拉钩。拉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小雪，弹弓你拿到了吗？ 又被妈妈收了。你跟你妈妈说，我答应你了，今天晚上你可以玩。我给你出道题，你什么时候能做到，我什么时候就回去。真的？真的。我的题目是……哇，
1: 这么难啊！
5: 如果你要是真的做不到，你就问你旁边的曹叔叔，他会帮你的。小雪。 先不跟你说了，再见。
1: 再见。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老曾，老曾，哇，性子真齐。

0: 慢慢点，我台阶。
1: 弟妹，你先上楼吧，我去那边抽支烟。
2: 好，
0: 好，好。
1: 慢点啊。

0: 叶文贵的，
1: 我是灯妖，讲。组长，被你猜中了。
2: 叶冠英的左臂有明显的淤青，而且位置就在肘部的马筋处。
1: 形状、尺寸，
2: 整片的淤青约1.5厘米见方，但是真正的着力点在正中，非常的小，不超过3毫米。
1: 3毫米？不可能啊！你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就是一个很小的黑点，像是被什么尖利的硬物给击中的。
1: 我知道了。

0: 根据反馈来的信息，曹必达开始在脑中推测案件的可能性。
1: 又让他给跑了。
2: 好吧。
1: 他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要自己去为自己洗清罪名。
1: 你还相信他说的话吗？他肯定是用我们不知道的方式传达了什么信息。我去省内等姑娘。
2: 哎，等等。刚才荣奎呢，从医院传递过来一个信息，叶冠英的麻药劲快过去了。要不然你去医院吧，在那儿守着，等叶冠英醒了马上问他的话啊。
1: 你去医院，我在这儿守着。
2: 跟你说实话吧，我想请你去医院就是不希望你待在这儿。
1: 为什么？
2: 你还问我为什么吗？刚才在楼上是谁几次在他们母女面前表现得非常失常啊。我理解你，你心里很急，但是你觉得这样有助于破案子吗？
1: 我承认我刚才是心急了一点，但是我会控制的。
2: 我说的不仅仅是你心急，其实我觉得你对苏文谦的成见太深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你是专家，对于木鱼，我们这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了解，这点我承认。但是你不能因为对苏文谦的成见就蒙住了双眼，而看不到现在发生的种种事实吧？
1: 什么事实？
2: 好，如果说苏文谦，他就是保密局派来的那个客人，那我请问你，他为什么已经在松江正常生活了三年？再有，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不跑啊？而是要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回来给孩子过个生日？
1: 你怎么知道他回来给孩子过生日，而不是跟什么组织接头？
2: 他跟谁接头啊？是和楼上那个双目失明的音乐老师，还是和那个三年级的孩子？再有了，如果他真的是特务的话，特务为什么要炸死他？
1: 那叶观音还被杀人灭口，他当时在我们手里，敌人再次灭口很正常。
2: 就算按你说的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问你，今天他有机会逃跑的，可是他为什么要翻回身来救了你？你是亲历者，苏文谦当时可是冒着巨大生命危险的，不是这样吗？
1: 那你怎么解释他出现在街头现场，而且他发射木雕小鱼就是为了帮助同伙杀叶观音？

0: 这个怎么试试？
1: 那好，如果你有这个质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解释。他不光是今天出现在了案发现场，是在过去的3年都会出现在那个街头现场。他未卜先知吗？

0: 和苏文天这个木雕小鱼的鱼嘴形状是完全吻合的。当时在码头，叶桂英是用这个孩子挡住身体的，对吧？他没有留出任何一个射击角度。如果敌人想杀死叶桂英，子弹必须要穿透孩子的身体。可是就在枪响的那一刻，叶桂英突然松手，孩子得救了。虽然现在我想不出来啊，当时苏文天为什么能把弹弓打出那么大的力量，而且让这个木雕小鱼在空中不翻滚，保证鱼嘴向前。可是有一点是铁的事实，他发射这个木雕小鱼不是为了杀人灭口，是为了救这个孩子的命。当初李局长不让你和苏文谦打交道，我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我完全赞同局长的话。因为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情绪真的不太适合和苏文谦直接打交道。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医院配合破案子，没问题，我跟荣辉说让他配合你。如果你不愿意，你也不能留在这儿。是，我知道你是社会部的专家，我没有权力调动，可你别忘了我是一号大案专案组的组长。
1: 让你离开不是建议，而是命令，
0: 请你执行吧。

0: 叶冠英所在的重症监护室在医院的四楼，整个楼层全部被清空，两边各有一个通道，配有四名武装人员作为守卫。通道两边各一个重症监护室的门口有两个，另外楼下还有一辆监控车，车上有两名武装人员作为支援。
1: 共党的安保还是比较严密的，看来救人难度很大。
2: 谁说要救人了？
3: 不救人怎么拿情报？
1: 你见过哪个做开胸手术的人身上不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啊，情报怎么可能还在他身上呢？
0: 师傅，那我们怎么办？我亲自去。叶冠英只有见了我，才会开口。可是他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1: 那就让他醒来。
4: 哪怕一分钟，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5: 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小雪，
1: 嗯，
0: 能不能跟叔叔说说，刚才老曾在电话里跟你出了道什么题啊？
1: 他说，让我把靶子比平常拉远一倍，不单得正中十环，弹子还得把靶子打穿。
0: 靶子拉远一倍，射的要准，力量还得大，这确实是道难题啊。
1: 对呀，不光有这些，还有附加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不让我用平常的弹子，说只准用这些铅笔盒里的东西当弹子，这些都是文具，哪有石头厉害？怎么能打出来那么厚的靶子嘛？
0: 哎，那他还说什么了吗？
1: 他说，要是我做不到，可以问曹叔叔你。
0: 好吧，那就让曹叔叔和小雪一起做做这道难题吧。
2: 听说当时是您听到叶观音说出水母两个字。
3: 对，大概就是这两个字的声音。
2: 那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3: 这是我的办公室，里面说。
2: 好。

0: 当时，这个病人明显的意识不清，声音也很模糊。况且，还戴着个氧气面罩。我是出来很近了，才勉强听到的。
1: 那后来呢？他还说别的了吗？
0: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睁开了眼睛，一把抓着我的手术服，仔细的看我。他应该辨认出我是个医生，所以呢，什么话也不肯说了。手一松，又昏过去了。
1: 情况我知道了，谢谢你，简医生。
0: 啊，
1: 你留下来保护好简医生，毕竟他是叶冠英的主治大夫。
2: 明白。

木鱼的身份，出现在街头现场的巧合和出手救人的举动，已经让自己背上了街头特务的最大嫌疑。苏文谦很清楚，要想洗清嫌疑，就必须证明自己不是特务，也没有拿走什么情报。而现在，能证明这一点的，也只有躺在医院里的叶冠英了。

0: 医院岗哨遍体，苏文谦则是公安误认的重犯。即使经过义庄，他也不能冒险出去，但心底升起的焦虑煎熬着他，因为他知道接头失败后，水母组必然会寻机来医院找叶冠英问情报下落。苏文谦想在水母组之前找到叶冠英，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必须抓紧时间。
1: 简医生，简医生，张护士，我出去买点吃的。
2: 快快

0: 这里是候诊大厅，你走错了。
1: 哦，那就对了。

0: 别动，等我的就是你，把手举起来。
1: 知道。

有时间了，情报告诉我

我们这边。

0: 你不是医生，你到底是谁？苏文倩，早该料到你不会罢手，你果然跟他们是一伙的。
1: 你们一口咬定我跟他是同伙的，我拿了他的情报，所以我过来找他证明我的清白，明白了吗？什么清白呀？你们就是来窃取他的情报的。
2: 他们想用药撬开他的嘴，所以实体情报他们可能也没有拿到。

0: 别动！破案是我们的事儿，戒指不用你找。
1: 破案是你的事儿，可冤枉是我背的，想开枪就开枪吧。
0: 你，宋文谦，你给我站住！ 你去哪儿？这不是去办公室的方向。
2: 上午刚换下来的手术服还要消毒和烘干，没有那么快送到办公室。

0: 快走！谢谢掌柜，给我。
1: 想要戒指，跟我来。
0: 做了手术，手术服，跟我走。

0: 找到了。
1: 看不清啊。
0: 情报内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2: 给我们的任务是销毁情报。
0: 嚯，

0: 戒指呢？
1: 你们的人还在我家吧？先帮我打个电话。

0: 曹叔叔，
1: 啊，
0: 老曾出这道题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嘛！我那铅笔盒里的东西都试多少遍了。
1: 哎，你看，这个铅笔盒里啊，还剩一样东西，还是个尖的。
0: 这更不可能了，你看看，这铅笔头才多重啊，连靶子都打不到就掉地上了。再说了，就算是尖的，弹弓打出去也不可能铅笔头正好冲着前头啊。
1: 哦，哎，那为什么呀？
0: 它也会翻跟头啊。
1: 说到点子上了，这个铅笔头是会翻跟头的哈。哎，你看啊，索性啊，这个铅笔盒里就剩最后一样东西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想一想，看看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铅笔头打出去，这个铅笔尖能冲前，还不在空中这样翻跟头，有没有这样的办法？试试。
0: 又不是老曾的鱼，怎么会不翻跟头？
1: 老曾的鱼？你说的是掉在老曾课刀下边那个木雕小鱼吗？
0: 对呀。
1: 你见过那个木雕小鱼打出去的时候，不在空中翻跟头？
0: 见过呀，老曾以前教我打弹弓，用那只鱼示范过，就可以不翻跟头。不过，他说是因为那只鱼身上有鱼纹，我这铅笔头上有没有？
1: 有鱼纹？小雪。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拿着这个铅笔头啊，在屋里想想。叔叔呢，下去想想。一会儿我们看，谁先想出答案来，好吗？
0: 好。
1: 乖。弟妹，我下楼一趟啊。

0: 我要副组长电话。怎么了？
1: 顺义已经死了。
0: 欧阳同志，我是曹必达。医院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曹必达万万没想到，自己布置的岗哨就这么被对手轻易攻破了。付出的代价是四位同志的生命与唯一的活口被灭。敌人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曹必达的想象。悲愁与震惊中，他只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与忧虑。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

0: 我知道了。你告诉我，戒指在哪？
1: 在苏文谦手里，但是他不肯给我。我刚才搜遍了他全身，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
0: 他在你身边吗？让他接电话。
2: 曹组长，
0: 孙坚，你告诉我，要怎么样，你才可以把戒指交给我？
3: 很简单，
2: 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从现在起，撤销苏文天家周边的所有布控，全体人员都撤。
1: 全部都撤？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答应了苏文天，让他回家陪孩子过生日。

0: 怎么了？着急了？
1: 我真的做不到。我要是总做不到，老曾是不是就一直不回来了？

0: 这样就行了。
1: 这样吧，也不完全行，可能还要用一个特殊的方法。
0: 啥方法呀？
1: 就像子弹那样。哦，就是说呀，咱们用弹弓打这个铅笔头的时候，当打出去的那一刻，不要让这个铅笔头这样翻滚，而是这样旋转着出去，
0: 转起来。转起来。哦，我知道了，曹叔，你给我让我试试。

0: 叔叔，你真厉害，
1: 谢谢你。
2: 别谢我，谢老曾吧，他才是真正的高手。

0: 回来了，没事儿。
1: 你看，你给我做的题目我都做出来了，
0: 真厉害。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松江站方站长，行动大队崔队长。
1: 你们哪一位是池组长啊？
2: 嗯，我教你们这么没礼貌吗？还不请客人入座。
0: 方站长这边请。

0: 头来了。
1: 哎呀，你别说，老周的手艺真不错哈。
0: 那当然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有事我还能在这做饭。
0: 只要你喜欢，今天来我们家，我让老周给你做。
1: 好啊。
4: 哎，最后一道菜。
5: 子奢，猜猜是什么菜？
2: 鱼。
4: 糖醋鲤鱼。
1: 哎，你鱼真好，颜色好，卖相好，就是手艺好。
0: 真香啊，看着都好吃。
3: 小雪。嗯。对不起啊。
0: 怎么了？
3: 你过生日，我连个蛋糕也没给你买。
0: 我才不要生日蛋糕呢，我爱吃你做的菜。
1: 对，小雪说的对，就爱吃老宗做的菜，是吧？
0: 都吃饭呀。
1: 对，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来吃饭。

0: 我去。
1: 来了。
2: 回来了。
3: 老曾，你跟小雪买的蛋糕，我帮你取回来了。小雪。
4: 哇，白雪公主，真的是白雪公主，
5: 好漂亮啊。
4: 老曾，你不是说你没给我买生日蛋糕吗？
5: 谢谢你老曾，你最好了。啊，老曾你最好了。谢谢你老曾。
1: 法式煎鹅肝，没有吃过鹅肝啊，就不算真正的吃过法国菜。
6: 池组长真是太客气了。到松江，本应该由我这个主人做东才对啊，怎么能够让你这个客人破费呢？
1: 哪里话，都是一家人嘛。哎，崔队长，稍等一下，这个鹅肝呢，太烫了，现在。35度是最好的口感，连凯撒大帝都抵挡不了它的诱惑。
6: 哦，对了，今天有个事情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因为池组长人在途中，一时无法联系，而且事出紧急啊，所以我这个副组长啊，就替你这个组长做了一回主，奉毛局长之命，派崔九。对木鱼动了手，池组长对这件事情不会计较吧？
1: 哪里的话，方站长是少将站长，自然做得了我这个上校组长的主啊。
6: 池组长不往心里去就好，
7: 要不然我还真会怀疑啊，水母组抛开松江站单独行动，
6: 是池组长对我方某人心存芥蒂呢，啊？既然去了医院，情报的事情解决了吗？啊！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0: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

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了。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呢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

0: 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1: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1: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秦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进展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

0: 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着孙家栋哭了一下。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3个重要步骤。

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翻译，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地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1: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经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2: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3: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

原，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0: 入。
1: 哦，好，我那个木屋了，十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木铺嘞，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木屋了。
2: 几号几多少块？
1: 啊，
2: 几号几多少？
1: 嗯，几号你多少？
3: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

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佑赫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赫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赫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

还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

0: 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这就那样吹飞顶，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

0: 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18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破哎。那是过的是18块。没过了。
2: 就要去做个哎。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你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

滨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起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了妆而起，风华冒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先许愿，然后再吹蜡烛。
1: 哦，那我能许几个愿望啊？
2: 你今天过生日，你是寿星啊，寿星最大，许几个都行。
1: 那我许三个。希望妈妈的眼睛能早点治好。第二个，希望老曾的木雕卖得又快又好，每天能早点回来陪我。第三个，希望爸爸能早点回来，我能早日见到爸爸。

0: 小雪，还愣着干什么？吹蜡烛啊！对对对，大家一起来吧！希望小雪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来，一二三！哦！小雪，
1: 嗯，
0: 你刚才许的第二个愿望，我可能做不到啊。
1: 怎么啦？
0: 曹叔叔和欧阳阿姨。
1: 他们有些事情找我，可能最近我都回不了家了。啊，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老曾啊，美术底子不错，而且我们公安局最近有个案子要破，想请他回去当一下刑侦的塑像师，可能要耽搁他几天。
1: 你们是公安局的人？
2: 公安局的？你们是警察？
1: 对啊。
2: 哇，你们居然是警察！哎。
0: 老曾，你是不是也要当警察了？
1: 哎，对了，警察都有枪，你们的枪呢？让我看看。
0: 小雪，
2: 小叔，坐。
0: 那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些事情就要麻烦一下弟妹和小雪了。
1: 什么事儿？
0: 哦，对了，小雪啊，
1: 嗯，
0: 叔叔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以后有人问你说，老曾去哪儿了，你怎么说？
1: 去公安局帮警察了呀。
0: 那警察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1: 抓坏人的。

0: 说的没错，警察是抓坏人的。
1: 嗯。
0: 可是你想过没有？
1: 嗯。
0: 如果要是让坏人知道了老曾到了公安局在帮我们，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哦，那我就不能给别人说老曾去警察局了。
0: 那不对啊，你想想，老曾是突然间消失的，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可能不做解释呢？
1: 嗯，那我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
0: 你不能说不知道，你是他家里人
1: 啊。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叔叔有个主意。
1: 嗯。
0: 嗯。你听叔叔说哈。
1: 嗯。
0: 就在今天下午啊，那个松江大桥上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案。当时老曾正好路过，就看见了那个放炸弹的坏人。我们让他去公安局啊，就让他把那个坏人的像画出来。当然了，我们可不能让坏人知道老曾在帮我们，所以叔叔呢会通知报社，明天早上
2: 登出一
0: 则新闻，就说有一个市民叫曾思过，在松江大桥爆炸案中不幸身亡了。哎呦呦，别害怕别害怕，这是个假新闻，是骗坏人的。
3: 假的？
0: 如果坏人看到了这个新闻，
3: 别担心，
0: 是不是就以为老曾死了，也不会到公安局里帮我们了，那样他是不是就安全了？
1: 对呀、啊、
0: 那你觉得叔叔这个主意好吗？
1: 好，可是老曾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0: 那就要看老曾的本事了。他越帮我们，我们就能越快地抓到坏人，到时候他安全了，自然就回家了，是吧？不过小雪一定要记住啊，从现在开始起，无论任何人问到你说老曾去哪儿了，你都必须按照叔叔跟你说的话说啊。
1: 嗯，
0: 这样不但是可以保护老曾，还能帮我们破案，将来坏人抓住了，也算你一份功劳，行吗？
1: 记住了。
0: 哎呀，小雪真乖，来吃蛋糕。
4: 好啊，既然情报搞到手了，叶冠英的屁股也擦干净了，你们水母组也辛苦一天了，该休息休息了。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松江站吧。
5: 啊？不用我们参与了，方站长胸有成竹啊。
4: 崔队长的实力支队长也亲眼看见了，所以我说接下来的行动由松江站行动大队作为主力，水母组配合行动。
5: 嗯，是不是啊？哎呀，崔队长只身干掉木鱼，智勇双全，人才，我池某全组上下由衷的钦佩。

0: 没事有过呢。今天我可以好好缠着他们。啊。
1: 曹科长，你错了。不是我在照顾小雪，是小雪影响了我，是她救了我。如果不是她，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小雪就是我的天使。

0: 小雪，这两瓶都是给妈妈治眼睛的药。黄的这瓶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片。白色的这个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一片。记住了吗？记住了。
1: 还有，给妈妈喂药的时候，一定要把水分温了再端过去，不然会烫到妈妈。
0: 知道了。
1: 还有以后当外人面。 不用喊老子了，知道了。再说，手套我挂在厨房的门背后了。端锅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不然你位置判断不对就会把手烫着。知道，
0: 你都叮嘱很多回了。
1: 还有啊，我不骑车送你们上学，走路会慢一些。我刚才把闹钟调前了10分钟。
2: 你去公安局真的没事吗？没事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去画个像。其他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在这个本子上了。小雪，把本子拿好，如果要是忘了什么，就再看一遍，好不好？
3: 哎呀，用得着这么麻烦吗？你去了又不是说不回来了，真是的。还能回来吗？苏文倩真的不知道，她努力了一整天。
1: 虽然证明了自己并不是特务，可他曾经的过往，共产党又怎么会既往不咎？而他却无法告诉紫苏母女，这次分别很可能就是永别。
0: 一次，白色的药，白色的药是一天一次。
1: 哦，对了，紫苏，今天我在码头上听到一个曲子，挺好听的，但是我。 记不住了，因为只听了一遍。
0: 什么曲子？
1: 什么曲子我不清楚，但是我会哼前几句。你听的曲子多，说不定你知道呢。

0: 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1: 听着倒是挺耳熟的，你只记得这几句吗？
0: 对，我只记得这几句了。

0: 那这是什么曲子？
1: 这是一首美国的乡村民谣，叫《正午的火车站》，它是讲亲人离别的。
0: 那你确定是我把拍子给报错了？应该是什么牌子？
1: 这首曲子原本是四四拍，但你刚刚哼的是六八拍。

0: 小叔，这首曲子太伤感了，咱们换一首吧。
1: 想听什么？
2: 永远的微笑，你不是最喜欢听那首歌吗？
0: 好，那就永远的微笑。

0: 今天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对不起，是我的错。
0: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不应该在外人面前提起爸爸。
1: 千万要记住，以后不许再提，在谁面前都不能提，知道吗？
0: 嗯。
1: 快睡吧。

0: 妈妈，你说爸爸是好人，曹叔叔他们也是好人，为什么不能在曹叔叔面前提起爸爸呢？
1: 明天还要上课，现在不早了，快睡吧。

0: 谢谢你们帮我给孩子过了生日。
1: 不用了，只要你把戒指交给我们就行。
0: 戒指我早就给你们了。

0: 有些事不光要告诉天上的符，还有你，老爹。怎么会无法破译？已经连夜找过所有的专家，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符号式的密码。
1: 如果不知道公式，想要破解它，最少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
2: 几年？我们恐怕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都没有。

0: 你这个又不是没你一口饭吃，这些年看大门修钟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习惯了，凭自己的手艺吃饭，心里踏实。
1: 帮不了你们，不，你帮得了我们。你怎么就知道我能破解那个密码呢？好，那我问你，如果你破解不了这个密码，那么特务为什么要炸死你，还那么急，比去医院灭叶冠英的口，销毁情报海底？这三年来你跟他们没有关系，已经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之前我们对你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也就是说。
2: 你对他们来讲是无害的，那么既然是无害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处心积虑地除掉你呢？
3: 唯一的可能，只能是这个情报，
1: 因为这份情报是用水母暗杀组专用密码编写的。你曾经是他们的搭档，是水母组以外唯一能破解这个情报的人，也因此是他们最大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
3: 说说吧。
2: 这个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我好像没有义务再帮你们继续办案吧？这
3: 份情报既然跟水母组有关，你心里非常清楚，它的背后肯定关系着无辜的生命。从你今天多次救人的举动，我们相信你是有良知的。面对无辜生命的牺牲。
2: 你能坐视不管吗？还有，今天在家里给小雪过生日的时候，我跟孩子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就在明天一早，松江所有的媒体都将报道，你已经死于松江大桥的爆炸案。这个消息所有人都看得到，特务们也看得到。
4: 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你就住在公安局，我们为你提供特殊的保护。
3: 你们把水母组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被骗，更没有那么容易。

0: 如果我帮你们破解了密码，他们一定会猜到我还活着，他们也一定不会放过我。我真的不能帮你们，我不能暴露，我得保证我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也不需要你们的什么交换条件。他不是怕被暴露，他是担心我们对付他的好搭档。
1: 好搭档，如果你指的是赤铁城的话，那你错了。3年前我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王老早也在讲，欠税不好吃酒，吃多了影响状态。今天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到那么多？啊？

王谦，这是你最爱喝的酒，敬你。

0: 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了？断了就是断了，没有什么为什么。谁信呢？你就是不想和他为敌。我不否认，我是不愿意与他为敌，但是这和我帮不帮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什么？
1: 池铁城根本就没有来松江。你说什么？池铁城没来松江？谁跟你说他来了？
0: 那可是叶冠英被推进急救室的时候，他只说了两个字：水母。
1: 那只能说明水母阻来了松江，并不代表池铁城本人。起码这几天的行动中，池铁城绝对没有参与。 那码头上那枪谁开的呀？不是池铁城吗？肯定不是。不是池铁城，还有谁呀？如果是池铁城，你觉得我会用一个弹弓就抢了他的先吗？那个枪手的水平，也就是他的徒弟，跟池铁城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那好。 就按你说的，池铁城没有参加具体的行动，那他是不是可能是那个幕后的指挥呢？
0: 肯定不会。

0: 怎么可能会出这种事情呢？他三年前就已经跟你断交了，他怎么会出现在你接头的县城呢？
1: 其实这次来松江行动，我专门派了大泉寨的叶观音，让他查出苏文谦的下落。哼，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真查到了。

0: 苏文谦他就在码头摆摊儿，
1: 所以你就把接头地点放在了码头。
0: 这还真不是我安排的，可能是叶冠英想向我邀功，因为他找到了苏文谦，想证明他找到了人，所以就把地点安排在了码头。谁能想到他被共产党给埋伏了，还有苏文谦。明明不关他的事，非要横插一杠，惹祸上身。
2: 他横插一杠怎么可能？他从来都不参与你们国共之间的那些事儿，这点你比我更清楚。
1: 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学长，你老实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叶冠英劫了个人质，
1: 女人，小孩。
0: 小孩，
2: 说到底还是让你们这些人给逼的。

0: 苏文谦这一关必须立即攻破。我觉得不太可能。
1: 为什么？
0: 您刚才也听见了，他现在这种态度，怎么可能帮我们？更何况他和水母搭档10年，至今关系不清不楚，而且他至今都不肯交代杨志亮的案子。一个不承认犯罪事实的凶手。
1: 就算把情报破解了，可信吗？我倒不是很认同欧阳同志的说法。这个苏文谦确实是自私自利，但他心存善良啊，而且也会舍己为人。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足以证明我也不用在这儿说。我只想说说他跟水母的关系。是他以前是水母的搭档合作者，但他毕竟是在抗战时期，杀鬼子除汉奸，这有什么错啊？
2: 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赤列城的搭档，就抹消掉他一切的功劳吧。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松江过着隐居生活，
1: 没有再与赤列城合作，
2: 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他没有再帮他，没有助纣为虐。这就证明了他在处理和赤列城关系上面还是具备基本的是非观的。是非观。
1: 你不要忘了，正是他和赤铁城合作，才杀的杨志亮。是，这个苏文谦身上有血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能不能冷静下来？我怎么冷静？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您听我说完。3年前。 杨志亮同志牺牲，也是在3年前，这个苏文谦放弃了自己的杀手生涯，是你说的呀？那整块的木雕小鱼，是你在杨志亮同志的坟前发现的。今天你审讯他的时候，把他这种行为说成是一种示威，但他说他是后悔的。
2: 哎，我很理解，你失去同志的心情，但是，他那是真情流露啊，而且他以前一直在。 在伪装自己的木鱼身份，是你在计划他的那一刻，他说的话，怎么可能是假话呢？
1: 我有一个推断，正是因为杨志亮同志的牺牲，他才结束了自己的杀手生涯，因为他真的后悔和内疚了，也是因此他放弃了跟赤铁城的合作。如果我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在苏文谦心里边最大的心病，就是杨志亮的案子。
2: 攻心为上，局长，我们就应该从这点入手。
3: 说说怎么入手。

0: 暂不提杨志亮的案子。
1: 我不同意。
2: 我同意。
1: 局长，
3: 欧阳，事有轻重缓急，历史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查，眼下我们当务之急是破解敌人的情报，查出敌人的暗杀目标。欧阳，这个大是大非我相信你分得清。为了确保苏文谦破解情报，不仅可以答应他暂时不追究杨案，还可以给他加加码。
0: 加码？
4: 讲到底，是我们两个害死了他。三年前要不是你去骗他，他怎么会再跟你去执行什么鬼任务？要不是我帮着你去骗他，他又怎么会一枪打死了那个杨秘书？那可是你和他的救命恩人，他真是悔青了肠子，伤透了心。
5: 行，行，那就算我是为了我那些任务，那你为什么要帮着我蒙他呢？
6: 当初我说了，目标是中统的人，苏文谦让你去帮他核实目标，这么容易核实的目标，你为什么不去呢？你跟他说，核实过了，没问题。
4: 我还不是为了帮你，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假话。
6: 只要能让他重新拿起枪当狙击手，说什么谎我都愿意。
4: 所以你就揪住他不放？
7: 你就不能让他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为什么非要去找他，还要把他再卷进来？
6: 他是谁啊？苏文谦啊。老爹，苏文谦是天生的狙击手，论天赋他跟我差不了多少。
5: 记住，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差一个摆摊混日子，苏文谦他只有跟我在一起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
7: 能放屁？
4: 唯一在想就想霸着他，
7: 恨不得他一辈子听你的命令，做你的搭档，还帮你去杀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靠手艺吃饭不好吗？至少他还活着，活着。

都摔成那样了，还能复原？这些天没少费功夫。救我！我不想让苏文谦改行，就我想让他继续拿枪。

你总说是阿倩跟你断交，其实恰恰相反，一个人最伤心的不是被他的对手打败，而是被他最信的人骗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

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有。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辉煌。

0: 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你心里难受，这我都非常理解。好，就算我不理解，在你看来，做过水母搭档的人，就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1: 对。
0: 因为来自不同的阵营。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是搞电信出身的，我就拿你们这行举例子。目前我党我军中央军委电信总局的局长来自哪个阵营？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你很清楚。 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员，是我们军队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场上把他俘虏过来的，我们把他当成天然的敌人了吗？

0: 没有，而是经过教育，把他争取成为我们红军的一名坚强战士，为咱们革命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从来不认为光靠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而且恰恰相反，只要他有一念之善，还有争取的可能，我们共产党都是张开双臂。
1: 局长。 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我也没有意见。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苏文谦的历史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他是不是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你，苏文谦的历史是清白的呢？您又不了解他的过去，您怎么知道他是清白的？
0: 我是不了解。
2: 但是，有一个人了解，
3: 谁？
2: 杨志亮。
4: 有必要这么看着我吗？我想确认一下，我没有看错人。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2: 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为了挽救无辜生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你真是高看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木雕师，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养活一家三口的小老百姓，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也理解不了你们的高尚。是吗？还有，以后不要跟我提什么交换条件。 对外来说，我已经死了。死人是不需要保护的，更不需要你们保护我的家人。你们出现在我家人身边，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把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下。那如果我要是答应你？
0: 暂不追究杨志亮的案子呢？这是杨志亮同志牺牲前写给组织上的最后一份报告，因为你和他的特殊关系和当年你受的处分，并不适合你看，但是现在我批准你看。

袁安，这是我最后一次报告。因为我即将走向敌人的枪口，执行此次暗杀的是国民党军统局水母暗杀组。他们是敌人最强大的暗杀工具。抗战时曾让日寇汉奸闻风丧胆，而如今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在未来的斗争中，水母暗杀组的枪口。 瞄准的将是我们，也因此，我们必须提前做好迎战准备。而想要战胜敌人，水母组的核心成员之一，木鱼素文谦，很可能将是突破口。为此人有过较深入的交道。就我了解，此人是无党派人士，本性善良，加入水母组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 整个抗战期间，他一直坚持着对敌作战，从未参与过军统其他暗杀。今天跟他巧遇，也是我发现他参与这场刺杀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总之，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得不跟水母暗杀组较量的话，请记住，苏文谦将是我们最值得争取的人。未经批准。 仓促做此决定，实在是形势所迫，希望组织上能够原谅。永别了，我亲爱的战友们。

0: 不接受，为什么？我不想再欠债了。这辈子我已经欠了够多的债，欠了小雪的、子舒的，还有杨志亮的，欠债的滋味不好受。所以我想清楚了，与其欠着债生不如死，不如还了债，心安理得。
1: 关于杨志亮的案子，我也不想再回忆了。我承认，我就是凶手，是我开的枪，我愿意接受你们一切的惩罚。你刚才说的，你这辈子就欠几个人的，真的是这样吗？
0: 不管我欠谁的债，总之，我不欠你们共产党的。

0: 你看到了，杨志亮同志是我们的秘密党员，这个秘密当年你不可能知道。今天我之所以告诉你，我也绝不是想拿自己同志的生命跟你做什么交换，就是我坚信，一个杀了人，手指会连续颤抖3年的人，是绝不会坐视其他无辜的人丢掉性命的。现在我们也是叫救人。
1: 水母组的风格，你比我们更清楚。他们确定了目标之后是不会犹豫的。如果现在你不帮我，我都不知道该去救谁。你再好好想想。
2: 等等，我不帮你们，不是顾及我自己。
1: 我是怕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一定会追查我的下落，这样就会连累小雪和四叔。
0: 那你说，
1: 我们该怎么保护他们母女？现在还不用，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惊动他们。如果将来事情突然有变化，
0: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你随便提，我保证做到。
3: 其实情报的内容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情报的纸条上写的是几句乐谱，就是子舒弹的。
4: 这是一首美国的乡村民谣，叫《正午的火车站》，它是讲亲人离别的。
1: 那你确定是我把牌子给报错了？
4: 这首曲子原本是4/4拍，但你刚刚哼的是6/8拍。

0: 6月8日，正午的火车站台。
1: 是的，对，天气的预报还在加大件儿，啊，好，
2: 报告，预报完毕。

0: 先头纵队报告，自从我军昨天晚上顺利攻克越城之后，守敌残部就已经按着日韩铁路全线溃败。另外，西面这四个师的守军也于昨天晚上入夜之前不战而逃。我先头纵队正全力赶赴衡州，但是因为连日大雨，
1: 道路非常泥泞，估计还到4到5天才能到达。
2: 还有4到5天？
1: 是的。
3: 第10兵团呢？
4: 报告司令员，还定在那儿了。

0: 这个地势冰冻，奇怪得很。
1: 眼看就要被我军包饺子了，竟然到现在

0: 王司令，这雨要是再这么下下去，我们这十几碗兄弟可就都陷在这泥地里，到时候像乌龟一样，什么都爬不动。总之这么耗着，算是怎么回事？撤不撤？给句话吧。
1: 撤不撤？ 这要等上头的命令。我这个军团司令是没有接到命令。什么？何师长，你接到命令了？
0: 国防部一而再、再而三，你们每次申请都是尽快安排我们兵团撤退。我倒想问一句，什么叫尽快？你们到供给棒都围住了。 个准备都没，这就是尽快。我何振邦可以战死，但是不能屈死。愣着干什么？想撤退的都给我捉起来！

0: 刘警长，何正邦是你们第八警的师长吧？这么聚众闹事儿，你是不是也该管管啊？
1: 你下车。啊。

0: 他派军呀，老蒋现在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管不了，还管得了他？
1: 天气预报呢？
2: 已经问过专家组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三天仍然会有大的暴雨。
1: 我要的不是三天，是未来一周。
2: 老伙计，这也不能怨他们。 毕竟现在江南的梅雨季节已经到了，部队已经把清华大学最好的几位气象学家都给请过来了，但是让他们预报更准确的长时间的天气。老陆，
3: 哎，
2: 有难度吧？
3: 难度还是不小的。

0: 老胡姐，我猜到你的想法。如果第十兵团真去救援衡州，那的确有可能赶在我们的先头部队之前到达。那样的话，中央军委下达的作战计划就要调整了。
1: 我觉得不至于吧？且不说这第十兵团还驻扎在仙宁，即便就是要逃跑。 也应该沿着最快的御汉铁路线跑。衡州可是咱们的主攻方向，如果他们也奔着衡州来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0: 想办法自己解决，72小时之内必须抵达通州。
1: 是。干什么？
2: ？是军人的天职。想造反呢？
1: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啊！司令，廖军长他也是为这10万弟兄好，别往心里去啊！都别往心里去，坐下，坐下，
3: 帮着劝劝呢。君王一情急。
2: 报告，
4: 国防部急电。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抓回来，然后派人去前线，督派侦察员，摸清敌视兵团的动态，随时报告。
1: 是。
0: 通知先头纵队，我不管下雨还是下刀，有什么困难？

0: 你。
1: 第十兵团司令长官唐思远，接电速率你部撤离仙宁驻地，沿粤汉铁路向南转进，即刻出发。国防部，

0: 本店全无货物，京城奇运，沿粤汉线南发，望速寻东家。难撤了，
1: 是有点突然，不过这也是迟早的事儿。

0: 还有多久到松江？
1: 沿途都在为运粮专列让路，今日正午就能按时抵达松江。
2: 到了松江，第一时间必须联系上东江。是。经紧急核查证明，今天正午到达松江火车站的列车只有一趟，就是由两湖地区开过来的运粮专列，而在这趟专列上有可能成为敌人刺杀目标的就是他——殷千素，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殷震之子，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 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的抗敌救济总署署长，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个人在国民党内和蒋介石长期不睦，但对我党同情，坚决反对内战，所以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他就辞去了职务，以表示他的不满。松江解放之后，应文市长的邀请，加入了我们人民政府，成为了松江市粮食总署署长。他已于昨天上午登上了这趟运粮专列，沿京浦线返回松江，与今天中午12点整到达松江火车站。
3: 除了殷千素以外，还有一个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的可能性目标。松江市市长文克迪，我们已经和市政府核实过，文市长今天中午会去火车站迎接殷千素。
2: 文市长因为长期在松江，敌人如果选择他的话，不会只单单在这个时候动手。

0: 而且文市长是在昨天上午刚刚调整了时间，临时决定今天中午去车站迎接殷千素，所以我们基本判断今天在火车站敌人射杀的目标就应该是殷千素。昨天晚上在医院，苏文谦已经把那份真正的情报调了包，可敌人非常着急地把那份假情报烧了，就证明敌人已经从叶观音口里得到了真情报的具体内容。他为什么要急于烧呢？就是说他不希望这份情报落到我们手里，所以就此判断敌人今天一定还会按照计划去火车站实施刺杀行动。
1: 但是敌人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情报的内容，正好可以提前设伏，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0: 这次我们要对付的是专业的暗杀组，所以我们已经跟军区指挥部联络过，临时从松江附近几十万驻军中挑了三名神枪手来配合我们专案组的工作，清晨就会就位了。
2: 单是调神枪手恐怕是不够的吧？水母暗杀组最擅长的是城市狙击，部队的神枪手对他们的手法和习惯一无所知，就这样仓促上阵，能够打掉他们的埋伏？
0: 你这个顾虑我也想过，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我们这些人对水母暗杀组不了解，可有一个人非常了解。

0: 江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自胜利渡江以来，我人民解放军各部势如破竹，截至昨晚七点，我南下部队再次取得重大胜利，一举攻克华南门户越城，国民党守军溃不成军，残部无心恋战，纷纷逃窜。我先头纵队正昼夜兼程，向南展开追击，向横州推进。
1: 这么快连越城都丢了，那少帅他们快
2: 到。少帅，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关心的是楚军的弟兄们。
0: 自共军进犯我江南地区以来，国军全体战士英勇奋战。昨日傍晚，我越城守军重创南犯之敌于越城以北，一举歼敌数万，取得越城大捷后，胜利向南转进。
2: 逃跑就逃跑，胜利转进，说得比唱的还好听。
1: 老帅，这好些天也不见有消息，您别听了，还是先吃饭吧。
2: 有没有消息就这一两天了，再晚他们可就真给喂死了。
0: 另据国防部最新消息，为配合友军拒歼南下共军主力，我驻仙宁一带之第十兵团已奉命于今日凌晨开拔，沿粤汉铁路向南转进。
1: 撤了，还真撤了。

0: 还好撤得及时，跟南下的共军也不是一个方向，碰不上了。
1: 吃饭。

面播送一则新闻。昨天下午6时许，我市蒲江江面发生一起汽车爆炸案，一名公安干警和一名曾姓市民在爆炸中遇害。据悉，该案系国民党潜伏特务蓄意制造，意图破坏松江治安。市公安局号召全体市民积极提供破案线索，坚决打击特务的一切破坏行动。

0: 请进。
1: 齐乐，啊，给你拿了点早饭，有点简陋，你多包涵啊。
2: 谢谢。
1: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挺好的。
1: 嗯。
0: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确实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0: 知道。张学义，都准备好了吗？
1: 报告，都准备好了。这片房子地处山谷，有纵横三个风口，风速风向都很复杂，在同一弹道的三个点上测出的风速风向都不一样。
0: 苏先生，
2: 你看这里跟昨天码头设计环境比怎么样？是不是更复杂？
3: 是更复杂。怎么了？
0: 更复杂就好，要的就是提高难度。曹必达，
4: 哎，
0: 开始吧。

都看到了吧？想要成为专案组的神枪手，起码达到这个水平。怎么了？

0: 做不到啊！不是，这太容易了。这死靶子有啥意思啊？闭着眼睛都打。我也觉得是，这看不出咱们水平啊！你说，这敌人又不是桃，站得不动，让咱们打。
1: 同意。
2: 那你们想怎么打？
1: 是不是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3: 可以，只要不降低难度就行。有这句话呀，您就瞧好吧。麻烦让您的人把桃吊起来。
4: 闹了半天，昨天打坏我玻璃的是你啊？
5: 对呀，怎么了？
3: 什么叫怎么了？你打坏我玻璃，你还有理了？
5: 我这不给你还钱来了吗？
3: 我们俩签了。你等会儿，你这也不够啊。
5: 哎呦，你还想讹我啊？我都去人家玻璃店问过了，一块玻璃就值这么多钱。
3: 一块玻璃啊，是这么多钱？那你昨天还打坏了我做的白雪公主啊？
5: 白雪公主是你做的？
3: 不然是你做的。
5: 厉害了吧！哎呀，都是因为我缩在角落里没看到，要不然凭我的水平，绝对不会打坏你蛋糕的。切，你的水平？怎么，小看我？是啊，不行吗？
2: 哎，咱们哥仨配合一下，行啊，秀才。 看着对面的桃呗，啊，顺着路，老三你负责飞，目标你俩随便挑，来。

0: 一局算你赢，还敢不敢赌啊？
1: 赌什么？愿赌服输哦。

0: 怎么样？
1: 马马虎虎吧。
0: 马马虎虎。再来啊！还有什么题目，你尽管拿出来，我打到你服为止。
2: 你们三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报告首长，我叫王秀全，都叫我秀才。入伍5年，狙击战绩97人。
4: 可以啊，长得像秀才，倒是开枪的好手。
5: 陈连胜，入伍7年，狙击敌人251人，其中军官65人，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叫我老三。
6: 报告首长，俺叫赵大古，入伍3年，狙击战绩84人。
4: 苏先生，你怎么看？
7: 什么怎么看？
4: 我是说他们的枪法，你还满意吧？
7: 他们枪法很好啊，
4: 比起水母暗杀组，能较量吧？
7: 较量？为什么要较量？
8: 哦，我来说明一下。根据您帮我们破获的敌人情报，我们决定今天中午在松江火车站打一场伏击战，争取把水母组一网打尽。我们这里边您是对水母组最了解的人，所以今天请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帮我们判断判断，以我们现有的力量，能不能把这场伏击打好。另外，这水母暗杀组有什么习惯的手法，我们该做些什么针对性的准备呢？
4: 苏先生，难道您没有什么指导他们的吗？还是觉得他们的力量已经足够了？

0: 我已经把情报告诉你们了，你们也知道目标是谁，完全可以先把目标保护起来。为什么还要打伏击呢？
1: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打？
0: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会被暗杀，你们都会除掉你们的对手。
2: 当然了，他们是敌人啊。
0: 那对不起，他们是你们的敌人，不是我的。
3: 子弹刚好卡在这缝里，什么意思呀？这样。
2: 哦，这倒有点意思。
3: 你要是能做到，巧克力，随便你拿。
2: 说定了。
3: 啊。

0: 还要调吗？不用了，
1: 认输了。认输？凭什么？哎，这可不是我的水平有问题，这明明是你出的题目不对嘛。首先，打弹弓是为了打中目标，谁没事拿子弹独动啊？有用吗？第二，就算打得分毫不差，子弹飞出去的力度那么大，怎么可能就不轻不重卡在上面的？没人做得到。
0: 那如果有人做得到？
2: 那我就拜他为师。
3: 苏先生，无论是帮助我们破案，还是仅仅出于您个人安危，您都应该和我们一起消灭暗杀组。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网上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月吸三分，还月月分红。
14: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位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学。
5: 他是借毕生的精力，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智，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途。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举。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
8: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0: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

0: 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1: 是怎么样塑造了竺可桢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4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0: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2: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0: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20，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1: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0: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3: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4: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0: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1: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需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0: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聊

0: 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有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1: 从他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3: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吧，他连续听了五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不是，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0: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竺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竺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1915年，就在竺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他背后的团体，让竺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4: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它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才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0: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是一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正是这个社团与这本杂志的出现，将国内建起的科学救国思潮推向了顶峰。
4: 他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科学社。
0: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竺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4: 这个卫生堂还有意思了，还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 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这有点意思。
5: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竺可桢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 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0: 从1916年至1918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忧心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竺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竺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指引。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 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竺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3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6: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过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些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0: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7: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的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
0: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7: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的8月11号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0: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实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但现实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乏术，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3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1: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8: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及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东草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它东草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 逐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

0: 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逐月气候报告都是逐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十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1: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1: 就他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2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0: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雨。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1: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0: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火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敬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敬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米，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敬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剪线，

0: 料身首一处，随即扑地。牺牲时年仅21岁。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可桢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10年。10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1: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但就在竺可桢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2: This is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0: 时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等军力台上二层圆柱，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战争的快速蔓延，使竺可桢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阁。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呢，发现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了。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

0: 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简单。

0: 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 阿斗摩托自来自来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暖啊。阿切莫莫得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都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4: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议军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安全生产、常态化帮扶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开年强势领跑，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1: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合作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十四五”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议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2: 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会上，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做党管武装工作述职，省军区领导郑仲权做讲评，省军区领导于长江总结2025年工作，提出下部工作建议。王宁指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在昆明亲切接见驻昆明部队官兵代表，极大激发了广大驻滇官兵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 一年来，全省军地各级牢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政治整训取得新成效，遂行任务展现新风采，练兵备战迈上新台阶，动员建设实现新突破，双拥共建结出新硕果。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力、富有成效，实现了“十四五”圆满收官。 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深化强边固防，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 要推动国防动员体制增效，巩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要不断推进双拥共建，精心组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打造一批有云南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深化军地互办实事，用心解决好官兵三后问题，持续发挥驻滇部队在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突击队和急先锋作用。 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云南新贡献。省领导赵月霞、杨斌、王正英、王学勤，省军区领导王宇、张一鸣出席会议，驻滇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日。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8次会议、省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咬定目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盘活利用资产资源，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运用好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优势领域实现新突破。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在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发展实力上取得更大实效。要系统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高原湖泊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步伐。要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有力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禀赋，充沛清洁能源优势与成熟产业根基，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2026年开年以来，全省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势头强劲，产量产值齐增，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行业增速亮眼走高，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在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在加紧生产，之后他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作为云南省铝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创格看重的正是云南优质的清洁能源。借助这一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外客户信赖的低碳铝合金解决方案供应商。
4: 绿色低碳的产品会成为市场的一个趋势，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格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这个项目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3: 目前云南创格所在的云南绿色铝创新产业园已实现铝水100%就地精深加工，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势，云南抢抓全国铝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全力打造中国绿色铝股，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省电解铝产量达107万吨，

0: 同比增长 20.4%， 产能释放势头迅猛。从长期产能布局来看，全省电解铝规划总产能828万吨，排名全国第一，当前运行产能650万吨，位列全国第二，产业底盘稳固，规模优势凸显。铝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全省稀贵金属产业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能。通过绿色引领、技改提效，不少老企业迸发出新活力。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门铜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对全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物理加数据的集成整合，近3年公司粗铜年产量增幅达到了16.9%，税收贡献3亿5000万元，产值累计突破200亿元。
1: 完成无人值守变电站、智能化备料称间等改造，开展复杂难处理铜金块高效短流程低碳七级冶炼技术等攻关，出铜周口能耗累计降幅9.8%，连续5年实现超低排放。
0: 今年1至2月，云南稀贵金属产业产值完成247亿元，同比增长32%，整体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高出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2%。其中精炼铜产量同比大涨59.0%，电解铝产量同步增长20.4%。一季度全省稀贵金属产值预计约400亿元，同比增长约28%。产业集群正向高纯金属、靶材、化合物、半导体延伸。磷化铟单晶片实现国产化突破。
2: 就是我们云南的比较优势呢非常明显，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绿色能源是吧，我们90%的绿电，而且呢我们的碳排放因子是全国最低，那么这有利于我们这个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那么随着这个 AI 技术啊，还有这些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对稀贵金属、有色金属实现了一个井喷的一个态势。
0: 近年来云南不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加绿电加集群路径，以清洁能源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从车间里流转的铝水，到传统产业的技术突破，再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一系列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出云南特色工业坚韧的发展韧性。云南也将持续以优势重点产业为着力点，以项目攻坚和精准服务为双轮驱动，在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征程上奋力前行。
3: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4: 晚上8:30，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
5: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4: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6: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4: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
7: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4: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

0: 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两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一、周三、周五，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1: 十四五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今天上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2: 十四五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98.9%，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6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6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3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3: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的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2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2: 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2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十四五”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
4: “十五五”，我们将继续以细颗粒物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2: 今天，全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有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主持并讲话，副省长郭大进、刘勇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安全为要，落实好管得住才能放得开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探索适合发展的产业和场景，坚持务求实效，聚焦行业发展、企业关切，强化政策衔接，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深化重点环节改革，提升发展能级，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解瓶颈制约，稳妥有序推进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前在省低空产投公司开展现场调研。
5: 杨善洲任职宝山地委书记期间，把解决饮水灌溉等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蹲点搞调研、植树造林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是帮群众解难题的正确政绩观。
2: 在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被命名为善洲生态泉，清冽的泉水滋养了村民40多年。海棠洼海拔2400多米，属于高海拔山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老小还过着一年到头苦荞粑粑萝卜糠的日子。
6: 1978年5月的一个周末， 两手住了。

0: 我说今天到我们海棠湾做客，他来到海棠湾是呢看到这个裙子周围广场图林群群人的瓜子地的一口井，而且井水泛着了浑浊，还有一股泥浆味。
1: 了解到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杨善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在村民杨有记家住了下来。
2: 老书记他可看我们的森林，他到到处处去看，他晚上回来跟我父亲讲呀，你们的花生松太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下去。
1: 当时的海棠洼村只有3000多亩林地，剩下的10000多亩光山秃岭被开荒种了耐旱的苦荞。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洲清楚，海棠洼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有林就有水，有水才能发展。老书记在广泛调研后，将那一年的宝山地区林业工作现场会选择在海棠洼村召开，开展林业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大量植树造林。40多年来，海棠洼人一年接着一年干，硬是把森林面积从当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68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如今的海棠洼溪水潺潺，风景如画。当地还不断培育壮大林业经济、特色经济，缺水的穷山村早已变成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当初苦涩的井水也变成干裂的清泉。
2: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老书记。哎，每次我喝到这个井水太好喝了，使我想起老书记。
3: 杨善洲老书记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聚焦于解决老百姓十分关心和普遍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能不能让老百姓吃饭，能不能上了好学，能不能喝上水，能不能增加收入等这些民生事项上。所以在杨善洲书记的价值理念里，政绩啊从来不是个人升迁的面子，而是老百姓生活的里子。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大的政绩，这也是杨善洲精神时代呈现。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这批项目建设清单下达后，今年以来，云南已有56个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得到中央资金支持。此外，国家近期下达2.01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云南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这批资金精准投向普洱、大理等州市，支持墨江全民健身中心、大理苍山东坡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等11个全民健身设施项目建设，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月8号晚，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将在云南省大剧院首演。该剧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背景，通过红军指战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当地青年陶阿龙、陶细妹等鲜活人物的视角，艺术化地展现了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作用，以及红军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谊。剧目采用诗化语言与民族化音乐相融合的表现手法，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舞台作品。接下来，音乐剧将在楚雄、玉溪、昭通、重庆、北京进行巡演。
4: 这是一个充满了电影感的主旋律的故事，大家一定能在这个剧里边看到热血，看到煽情的部分。但这些我们着重的点还是在讲这些人，节奏上面会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观演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节奏。
5: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未来3天，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和北部日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8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8场比赛将于5月9号鸣哨开战。昭通对阵临沧，德宏迎战西双版纳，红河对决昆明，迪庆遇

0: 上丽江，大理对阵曲靖，楚雄迎战怒江，宝山遇上文山，玉溪对阵普洱。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经过一年提升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场内40000多个兰花银色座椅、全新草坪与跑道均已铺设完成，灯光、音响等设施全面升级，计划将于7月正式开放，并率先承办滇超联赛3-4名赛及总决赛，8月将举行省运会开幕式。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组委会和爱心企业将一批匹克球训练装备捐赠给云南野象俱乐部，并提供公益教学。野象俱乐部聚焦匹克球这一新项目，积极搭建平台，帮助有天赋但家庭困难的乡村少年走上专业赛场。今年将选派4名少年出战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

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位于广西南端的北海，波澜壮阔的蔚蓝色的海岸线上，蕴藏关于美食的无限可能。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出海、捕捞、耕作、晾晒、腌制，世代与这片土地互相成全，依靠着自己双手的努力，在美食中传递着原味及美味的生活理念。凌晨四点，万物寂寥，50岁的陈卫昌和工友们趁着天凉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木质的推耙在水里来回的推动，水底结晶的颗粒慢慢汇聚成堆，水的阻力让这项简单的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这些成堆的结晶颗粒就是海盐。日出之前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段，温度越低，水中盐的溶解度也会越低，这个时候也是一天中海盐的析出量最大的时候。陈师傅要加快收盐的节奏。盐在人体内不可或缺的作用，使其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直被管控的商品，但在北海，相对简单的获得方式让它回归朴素的本质。筑堤建田，分级晒水制卤结晶，这是海边的古法晒盐。经过三级浓缩的海水在盐田中，再经过3天烈日的曝晒，海水中盐的浓度已达过饱和状态，结晶颗粒慢慢形成于盐田底部。4块盐田每次可以收获近10000斤盐，这些盐全得靠陈师傅他们用自己的肩膀一担一担地挑进盐田旁边的盐仓中。古法晒制的海盐要经过提纯加工才可以食用，但北海当地人并没有这么讲究。相对于提纯后食盐的死咸，粗制的海盐更多了一种鲜咸，无论与素菜还是海鲜搭配，都会让食物有更丰富的味觉体验。其不规则的颗粒和良好

的保温效果，也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加工介质。锅内深铺一层海盐，把处理好的海虾平铺其上，撒上少许蒜香粉，加入一点迷迭香，再用海盐把虾全部盖住，盖开火。海盐的导热保温效果让虾的受热立体且均匀，海盐的吸水性以及海盐间的孔隙使得食材表面水分迅速流失，虾肉紧实，口感脆弹，拥有清淡的炙烤风味。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海竹林盐厂，曾经是广西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社会的发展，盐田的规模越来越小，在当地人生活中随时间变化的还有更多古老的记忆。

北海海城区留下村，距离大海不到500米。海滩上，木头搭起一个6米高的脚手架，为防倒塌，四周用绳子固定。木头上斑驳的印记，表明架子常年来任凭海风吹拂。这是渔民用以捕鱼的脚增架。

绞增架捕鱼，架网是第一道工序。53岁的麦运军正将巨大的渔网扯出固定，他一人完成渔网的架设需要不少体力来支持。为确保渔网不能有丝毫损坏，又要懂得把握潮水流动的方向，这并非易事。老道的经验让他很快完成架网。6米高的绞增架对于年过半百的老麦，身手已不如年轻时，但对他来说，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轮轴转动，渔网慢慢没入海中，剩下的就是漫长等待。绞增架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矗立在岸边的固定木架，一张伸向大海的渔网。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法，当地人管这叫向大海

0: 老麦不抽烟，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消磨这长久的时间，但他并不以此为苦，他习惯就这么望着大海。
1: 全部的海底都有几嚿石头，你都知道。
0: 老麦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1: 走到岸边咯，走到岸边咯，开始搞了哦。
0: 转动轮轴，绳索带动渔网四角脱离水面，在渔网中间水域的鱼群便无路可逃。每次起网都犹如开桨。只是过了靠他养家的年代，渔获的稀少也没有让他感到过多的沮丧。

今天的鱼够鲜活，老麦打算用它来做一道传家人特有的菜品。将鱼用海水简单处理。

一层海盐一层鱼交替铺陈的方式密封发酵存储。时间使得盐分进入鱼肉组织，逼迫出内里的水分，使鱼肉慢慢脱水，极致的味道也在慢慢酝酿。半年过后，鱼肉蛋白腐败分解出多种氨基酸和硫化物，一道具有浓郁鲜味的水鱼就完成了。水鱼搭配辣椒酱直接入口，滋味无比鲜美，回味悠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民的三餐自然都以海鲜为主。听说今晚女儿要回家吃饭，妻子陈和林开始张罗着几个拿手的家常菜。泥猛鱼用盐水烹煮，能烹调出最纯正的海味。石头鱼是打汤的绝佳食材，汤色白鲜，清爽滋补。新鲜的海虾白灼才是渔民最爱的原汁原味。一顿晚餐简单而丰盛，可惜女儿又因加班无法回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下一代年轻人纷纷离开大海，走向城市。老麦并不能确定自己捕鱼的手艺将来如何安放，流传200多年的脚增架是否仍将在海边矗立。值得庆幸的是，大海潮起潮落，永不止息，人们的脚步也不停歇。夜里11点，59岁的卢阿姨开始收拾赶海的工具，头灯、锄头、篮子、电单车，看阵势是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挖掘某种东西。大海的潮起潮落，当地人称之为流水。贪图劳作的人们对大自然只能去适应，流水退去，贪图裸露才有他们想要的收获。深夜的码头人声鼎沸，卢阿姨他们要坐船渡过一片深水区，才能到达离岸边不远处的沙洲。初秋的沙滩，沙蟹们欢乐地滚着沙球觅食，优良的环境让这里的沙蟹长得比其他地方都大个，但这并不是卢阿姨今晚的目标。趁着月色，她要抓紧向前赶路，还有2公里才能到达今晚的主战场。位于沙田镇的这片沙洲盛产一种极鲜的海产，它身居在沙滩之下，而且逃跑迅速，并不容易获得。卢阿姨用手中的锄头敲击沙滩，双眼观察孔洞上水流的细微动向，几十年的劳作经验就能准确找到虫眼。先清刨，再次观察孔洞位置和水流情况，根据判断调整深挖位置，再迅速的猎物多半已无处可逃。这种像蚯蚓一样的海产，当地人叫做沙虫，因只能生活在沙里而得名。他们对环境质量十分敏感，沿海滩涂但凡污染便不能成活。沙虫平时以滤食沙粒中微生物为生，身体结构非常简单。新鲜沙虫去沙洗净，刺身上桌，是现代人追求极鲜的洋气吃法，鲜美甜脆，无需任何陪衬，原味即是美味。热油爆香蒜蓉覆盖于沙虫表面，

0: 蒸三分钟。蒜香和蒸汽的共同作用使得杀虫的鲜味变得更加的含蓄，蒜蓉蒸杀虫在当地更受欢迎。鲜杀虫裹上面粉，温油炸至金黄，酥脆之中暗含香嫩，再撒上椒盐，在当地也非常流行。凌晨3:30，海水渐渐涨潮，连续工作了4个多小时的卢阿姨开始收工往回走。这个时节还没到杀虫最肥美的时候，忙碌一晚也只挖到7-8斤，待到农历12月杀虫生长旺盛时，她的成果将比现在多2倍。生杀虫趁鲜活去杀，流程简单，一根竹筷就可以完成。清洗干净的杀虫简单焯水之后摆上网架，充气使其内部膨胀，放进烤炉中更易烤干，且成品的干杀虫外形上也更加的美观。杀虫在烘烤的过程中，体内某些蛋白质在热力的作用下分解，甘氨酸、谷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比重增加，所以干杀虫在当地更多的是用来调味。干杀虫剪断，温油翻炒至变色，直接入汤。简单的猪肉和青菜也没有减损这一整锅的与众不同。干杀虫释放出的鲜香滋味，挑逗味蕾，既营养又美味。更奢侈的吃法是热锅滑油，干杀虫在烛火下慢慢煎炸至两面金黄，出锅放凉，再撒上当地的海盐，嘎嘣脆的口感以及干杀虫与海盐在味蕾上呈现出有层次的干鲜味，是当地烧酒佬最爱的下酒菜。对达村的干杀虫因食材好而享誉四方，根据等级不同，每斤售价在500至800元不等。靠着大海的这份馈赠，辛勤劳作的卢阿姨养大了3个孩子，并为一家人换来不错的收入。面对波涛涌动的大海，当地居民夙兴夜寐，只为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同样是潮水退去的夜晚，晚上10点多，北海营盘镇的宁定阳和工友们一起准备乘船出海。他们要把前几天插了河的珍珠螺幼苗运到深海中的牧场养殖。一袋袋分装好的珍珠螺幼苗被绑在水泥立柱上，3人1组分工有序。温度并不高的海面，宁定阳已经满头大汗，妻子韩海燕分在另外一组也同样忙碌。讨海人的生活追寻着自然的潮汐，
1: 大家都是提到流水去海港，我们就是日头一水退我们就日头下海，晚上一水退就晚上下海，没分的时候。
0: 北海以珍珠闻名于世，早在汉代就是进贡朝廷的贡品，著名的白龙珍珠城就坐落于此。北海产的南珠因其珠体表面硬度高，抗氧化性好，所以相比其他地区产的珍珠，珠体光泽度能够保持更持久。珍珠的养殖，每一步都需要用心的付出。珍珠螺幼苗。

0: 经过筛选，挑出最适合的大小。每年三月开始插禾，特制的工具撬开一道缝隙，在珍珠叶分泌最旺盛的部位切开一道小口，迅速将珠核放入其中。再将事先消毒好的珍珠螺外套膜覆盖其上，有助于伤口的愈合，提高成活率。进入深海养殖的珍珠螺同样需要定期的维护，用力搅动网袋，把网袋表面的沉积物和附着生物清理干净，才不至于影响珍珠螺的生长。
1: 太多的泥整个封底，封底就一路缺氧缺水。
0: 农历十五的晚上，月亮划过静谧的海面，宁定阳一行人要一直工作到凌晨四点，海水及腰才会返程。三月螺苗入海，经过一年半的养殖，第二年年底才能迎来珍珠的收获。开壳取珠与插壳时的细心相比显得暴力许多，珍珠取出后，珍珠螺便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开始进入到当地人的餐桌。珍珠螺在当地的吃法多样，水开后入冬瓜，再次沸腾后便可加入珍珠螺肉，姜丝料酒去腥，海盐调味，加入少许葱花点缀，珍珠螺冬瓜汤便已完成。冬瓜脆嫩适口，珍珠螺软滑的肉质得到彻底展现，口感细腻丰腴，汤清味鲜，甜香满溢。珍珠螺肉厚紧实，也非常适合爆炒。新鲜螺肉裹生粉，温油煎至两面焦黄，加以各式配菜，以料酒调味，猛火翻炒。螺肉在锅内升腾的火焰中，外表变得酥脆的同时，内里不失饱满油嫩。珍珠螺在当地并没有特别的养殖，只有到采珠的季节，市场上才有少量的供应。而在不远处的另一片红树林里，美味一年四季都供应着。四月底，夏季风来临，红树林的花期如约而至。距离北海市大约40公里的合浦县党江镇，一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吸引着养蜂人追花逐蜜的脚步，这里成为蜜蜂采蜜的乐园。滩涂上自然生长的海榄，花期无污染，花蜜清凉温补，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

在同一片红树林中，也是一群海鸭的天堂。茂盛的红树林和广阔的滩涂，让蒋远东养殖的3000只海鸭拥有绝佳的生长环境。每天，这里都会上演群鸭下海的奇观。天性爱水的海鸭借此完成每天的运动量。滩涂上遍布的小螺小蟹成为

海鸭不可多得的零食。但若要海鸭产出大个的海鸭蛋，这些食物远远不够。江远东要为鸭群喂投玉米粒，才能保证它们的营养。吃海鲜产下的海鸭蛋，并无普通鸭蛋的腥味儿，

乡间最能体现食材本质的好坏。海鸭蛋的另一种做法主要是腌制成咸蛋，这是蒋远东妻子吴美起的拿手绝活。草木灰加盐，倒入水后重复搅拌均匀，再没入鸭蛋浸泡。接着海鸭蛋被均匀涂抹上草木灰，密闭封存一个月。盐粉将通过蛋壳、壳膜和蛋黄膜渗入蛋黄内，蛋内水分也不断渗出。最终，鸭蛋原本的性状和风味被彻底改变。相比于普通鸭蛋，海鸭蛋具有更高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将其腌制成咸蛋，蛋黄更容易起沙和出油。咸海鸭蛋黄用牛油化开，再加入焯后半熟的南瓜条，翻炒裹匀。一道金沙南瓜便完成。北海咸海鸭蛋黄的质量决定着这道菜的成败，蛋黄的咸香混合着南瓜的甜糯，让人回味无穷。夏天的风吹熟的还有离红树林边不远的豇豆园。北海石坑镇进入到一年最繁忙的豇豆采摘季，农孟卜阿姨只有2亩豇豆地，但每天的采摘量却达300斤。采摘豇豆并没有想象中简单，太嫩的还不能采，需要多留10日有待生长，却又不能让它们长得过老。这种适中原则的把握全凭手感和眼力，没有机器能够取代。在豇豆采摘季中，豇豆田边都有收购的商人，但为了更高一点的价格，他们情愿开车送到更远一点的收购处。每天辛苦的劳累能为农阿姨换来200多元的收入，辛勤汗水换来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内心踏实。石湾镇拥有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强烈日照以及丰沛雨量，优质土壤孕育出清脆饱满的豇豆。这里是广西最大的豇豆产地，也是北海的地理标志产品。在采摘季里，每天都有货车源源不断地把北海豇豆送往远方，为餐桌添加一抹清新的绿色。而在本地，豇豆的吃法却与一种神秘的酱料脱离不了干系。沙蟹汁焖豇豆，新鲜的沙蟹汁能将豇豆脆嫩口感发挥到极致。蟹汁清香浓烈，豇豆甜脆可口，这种恰到好处的碰撞，对本地人来说可以激发无限食欲。另一片田地在初夏舒适的气温和光照下显得生机勃勃。北海乌家镇的西大村盛产一种带刺的黄瓜，这种个头硕大的瓜类成熟后可达